0: 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
0: 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嗯，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个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0: 好
1: 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
3: 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
1: 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个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啊，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古语，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
1: 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过关。现在包玉米都有30000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
0: 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周围没有人家，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
1: 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6: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关于花朵的秘密。大自然的美丽少不了花朵的点缀，同时它又为一些小家伙们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鲜花和动物们会数量众多，各种各样的动物对花朵情有独钟。对动物来说，再小的花朵也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因只有一个，花朵提供一种快速、鲜美、营养价值高的美食大餐。植物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如何利用花朵来吸引顾客。他们的花朵必须香甜可口，在空气有些动物喜欢把整朵花都吃掉，使其无法繁殖。这样的动物在希腊语中叫安托法格斯，意为鲜花食客。不过大米花粉和花蜜为食，是最重要的开花植物传粉昆虫。据估计，人类1/3的食物都是通过昆虫。

主要是蜜蜂来授粉的。对于那些很好的适应了恶劣气候的动物来说，这些花是令人欣慰的朋友。长相酷似家羊驼的羊驼属于骆驼科动物，这种动物在干旱环境里的生命力非常顽强。羊驼以小群体为单位，不怎么美味。它们生活的地方并没有大量的食物，所以它们往往会吃各种各样的草、苔藓和块茎。雨季给羊驼带来了一些食物，现在它们可以享用多汁鲜美的，咀嚼着它们反刍出来的当天早些时候吃下的花朵。

0: 山林有时非常荒凉，但春天时，很多人研究过伊比利亚北山羊，或者叫西班牙原羊，尤其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在这个庞大的植物家族中，很多物种都是由动物传播花粉，帮忙繁殖后代的。它们与这些动物始终关系密切。由动物传播花粉的花朵拥有吸引人的产品，比如花粉、花
1: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0: 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蒙多基里高地，一个名叫普纳哥的小村庄因其古老的民俗传统而远近闻名。普纳哥村的一户人家正冒雨前去干农活，如果没有大象，雨天劳作是无。这就是多年来当地男女工作职责的分配情况。为母亲不想增加大象的负担，决定步行回家，

些简单的家庭生活用具。他们在阁楼里睡觉，但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楼下的平地上进行。他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共进晚餐，而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我们所有人快乐。他们用普纳歌语表达着对丰饶和幸福的期盼，祈祷声在蒙多基里山的夜幕下涤荡开来。

别看水系的体型不大，却也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长有折刺细胞的触手，十分擅长捕捉那些体型微小、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刻意活动的触手。 在享用美餐的时候，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

0: 一个甜美的梦。
1: 今天绿色出行，
2: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土放。

0: 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新女仙，可是
1: 哪个人？
0: 人家里的郑玉琴。可是我，
1: 你在想什么呢？你，
0: 你原来最疼平安了，他可是你们薛家的独苗。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有了孩子，你为什么打完仗回来那么讨厌平安？
2: 不了不了，回去了。
3: 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
2: 啊，行，我还是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
4: 哎，大哥，送你一程。
2: 我还有事，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确定，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5: 那要找到了呢？
2: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也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处感激。
6: 小黑，跟我出来一下。

0: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1: 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

1: 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0: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他害死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1: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0: 实在不行还有离婚。
2: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哭都来不及了。金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军的。
1: 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君山是独子，湘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啊，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
3: 我们也只能认命。
4: 小丁，认识了不？
5: 认识。
4: 薛队长，久违了。
5: 小波，
4: 在鹏旗医院，你不是带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啊不，宪兵队长。
5: 啊，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
3: 瞎讲的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说找错了。
5: 不，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年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在没。
3: 也就是说，你不是他的亲人。
5: 坐，
3: 奶奶，姐夫回来了，人呢？自己，你就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 什么？不，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很疼妈妈的。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你俩在一块儿。
6: 不是不爱你，你会懂。

0: 日本人留下来的，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1: 伯父，您误会了。正如他当初来长沙，
0: 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2: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0: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伯父。
2: 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您是我的长辈，当然要听您的话。
0: 但是，除了这件事，您放心吧，他非常好。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3: 啊？
2: 你来了也不进去，
4: 我相信你能应付吧？
2: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
4: 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啊。

0: 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米铺活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钱给你。哼！
1: 你认错人了。
0: 得了吧你！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们呀？
1: 小男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2: 这是回联系病床室，看看情况再说。啊，去你的。嗯。奶奶，大爷爷来了。
3: 他是奶奶。
1: 没说。
3: 来，进门。
4: 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大伯，
2: 进屋吧。
4: 侄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2: 我记住了，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
1: 大伯，还是纸。香香和小满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平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平和小满这两个了。香平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他骗他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 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不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要不？
1: 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2: 小秋啊。

0: 香平哥哥，香平哥哥，哦，我是秀秀，还有这些钱，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2: 放开我！
0: 我没告诉他们，我没告诉他们。
3: 回西洋台，
2: 大爷，我不能回去。掌柜，
4: 怎么回事？
2: 我是昆明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5: 奈何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两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3: 哼，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5: 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3: 你个兔崽子，你！我
5: 来人，把霍湘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

0: 陆巡的还有点希望，相片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1: 那怎么办？
2: 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3: 知道了，知道了。顾参谋来了，
4: 老杨，你跟他说话。
3: 您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
4: 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
5: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张伟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2: 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
0: 随父亲高兴。
2: 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咱们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听说在昆明跑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也得给我个面子。
0: 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2: 哼，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你跟我回重庆。
0: 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
2: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
0: 这事和她没关系。
2: 看来你不愿意了。
0: 对我来说，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2: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

0: 你去夺国，咱们说的明明跟死了，
1: 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
1: 事情不能不做。
0: 哎，我老了，人老了才会知道，有些事情没必要坚持。

0: 明。你怎么了？
1: 尚平走了。
0: 你说什么？
1: 胡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移送他回去了。老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
1: 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秋秋。 拿行李，走了。

0: 别防了，还差几针呢。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
1: 那怎么行啊？别说山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哎呀，别扎着你了。
0: 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 我要让秦武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1: 那我不成废物了。

0: 军师，你说，哎，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我跟团长请假。军师驾，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1: 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0: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马上跟我走，快！
2: 哎，就几个小时，不行，快点！

0: 小顾啊，今天我做了腐的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那辛苦了。
0: 哎，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2: 哎，耍我了？
1: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来来，这是刘国阳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0: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别忘
2: 了。

0: 我当民兵了。
1: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2: 我姐夫不知道啊？
3: 我怎么不知道啊？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2: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3: 去
4: 那边坐，那边坐。
5: 不是，过来。山，你不是？
3: 哎呀，都我呢。别到时候。
2: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3: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的。
1: 哎，小满，走。
5: 哟，
2: 干嘛呀？
5: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是真巧。
2: 给我呀。
3: 给你呢。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2: 谢谢姐夫。
6: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1: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2: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7: 来，伯父。
6: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3: 便
2: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3: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
1: 必须的。
6: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1: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
8: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1: 这什么？
8: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
1: 哦，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8: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1: 知道，帮我系上了。

0: 要是那边暂时不仅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陷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啊，徐山，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0: 哎，你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
1: 小秋啊，湘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秀秀，怎么样进食了吗？喝了半碗粥了。想想戒，想想戒，想想戒，想想戒，想想戒。干嘛呢？叫魂呢？
1: 那兄弟耍，这是叫薅停。
2: 对，
0: 别听他瞎说。
3: 小婉，香香是不是生气了？不会的，她呀，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这么神奇？
2: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4: 关门，老虎来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5: 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疆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哎呀，这么说，长沙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乱，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
6: 吴王无子，辛苦了。我们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7: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8: 记得我们在进京吃过什么亏吗？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要去上墙夜袭的大队？
9: 吴长官，
8: 你们来。这里，还有这里，要加强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10: 是。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
1: 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2: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战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
3: 我接送。
4: 我让你亲自送去，老子现在是长能事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4: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

0: 来了，
1: 奶奶。
0: 哎，
1: 我拿是一个鬼子。
0: 啊，好好好好，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
1: 我拿是个鬼子，奶奶。
0: 啊，好好好。
1: 爸，我拿是一个鬼子。

0: 夫人吗？我表弟，昨天救了。
1: 不能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
1: 开饭了！
0: 来来来，开饭了！来，兄弟们，开饭了啊！
2: 饭来这么早？
3: 是啊，
0: 叫大家起来！好，女生们起来！
4: 起来！
0: 吃饭！

0: 常年，你慢点，小心你的腰。
1: 奶奶，你怎么出来了？
0: 这常年啊。
2: 妈，
0: 在干嘛呢？
2: 我去堵一下门。
0: 啊。常年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2: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2: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
0: 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再见。
1: 孙爷怕什么？要来什么？孙爷不能再来了。全军带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
2: 咱们根本守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一人打一个上一个。

0: 再这么下去，那就完了！
1: 去家里看一看你嫂子，告诉她我没事，注意安全。去，
2: 去，去，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
1: 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省区驻京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至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以各种促消费措施营造火热的第二现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延展体育家的潜能，用真诚让往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等面向全国影迷球迷，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部门切实梳理出一些苏锦对口合作好的措施办法。要监督到位，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坚持问题导向，实行清单化管理，确保问题不

0: 解决不松手。市领导魏国、袁立、姚艳林参加会议。
1: 6月5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
2: 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区各部门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具体化、差异化实践义乌发展经验，实体的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3: 6月5号上午，2026年六五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
2: 活动现场，一部展现锦州生态建设实际的专题宣传片拉开活动帷幕。志愿者代表宣读《守护蓝色海湾文明旅游倡议书》，相关部门为生态环保义务监督员颁发聘书。仪式结束后，200余名志愿者分组开展环保志愿服务，通过面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环保宣传物料，宣讲海洋生态保护常识，同时对青沟湾浴场沿岸散落垃圾进行集中捡拾清理，落地净滩实操。
4: 我作为一名志愿者，不乱扔垃圾，守护洁净海滩，不破坏海洋生态，惊扰海洋生物，文明有序浏览，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色海岸，共建美丽锦州蓝色海湾。
5: 我作为一名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员，要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紧紧围绕生态与环境问题，积极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2: 据了解，今年六五环境日期间，我市统筹开展多元化配套宣传，用理论宣传结合实地整治的方式，不断普及绿色生活理念，助力海岸带常态化综合治理，为锦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6月5号，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
0: 黑恶不除，绝不收兵底线，保持严打高压态势，扎实推进依法严惩、打散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4个绝不原则。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3: 6月4号，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调度会。
0: 会上，8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确保所有重点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长效见实效。
1: 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营造安静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6月5号，古塔区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0: 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9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凌河区1件、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北镇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

0: 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火热出圈，红色文化、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四大篇章融合多样舞台艺术，将厚重历史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与暖心幕后，带您品读锦州力量，传承千年文脉，敬请关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阜新市雾欢池镇一片平整的土地上，鱼菜共生循环农业项目正式破土动工。轰隆的机械声中，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鱼菜共生循环农业正从图纸走进现实。新业态扎根乡村，不仅让田野换上新风貌，更让乡镇发展有了硬核底气。
1: 项目由山东卧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卧红阜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重要成果之一。山东卧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农业科技企业，长期深耕生态农业与智慧农业领域，业务覆盖技术进出口、供应链管理等多个板块。谈及选择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落地的核心原因，项目负责人坦言是转型机遇、自然禀赋、营商环境三者的完美契合。
2: 我们为什么选择在阜新投资呢？三点原因。第一，转型机遇。阜新是全国自愿型城市经济转型示范市，正从煤城向绿色产业转型，农业是最具潜力的方向之一，跟我们的鱼菜共生循环农业的定位完全契合。第二，自然条件。阜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水质好，特别适合设施农业和鱼菜共生系统的运行。第三，营商环境。从项目对接到落地开工，雾欢池镇政府、阜新县各级政府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办事效率高，服务意识强，真正做到了项目吹哨，部门报道。
1: 这份政企同心的合力，让智慧农业项目快速落地。项目核心采用鱼菜共生循环农业技术，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闭环，绿色低碳、高效环保。与传统大棚不同，这里的智慧大棚配备先进的物联网智能监控系统，温度、湿度、

0: 光照、水质，大棚内的一切环境参数都可感可控，养鱼为水直接成为蔬菜的营养液，经过蔬菜根系净化后的水再流回鱼池，整个循环过程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1: 项目总体规划是两期，一期占地约130亩，投资约9000万元，新建鱼菜共生智慧大棚24座、育苗大棚、仓储物流区及配套设施，目前即将开工。二期规划总规模是4万亩，总投资3亿元，将延伸产业链，建设蔬菜深加工区、冷链物流区、农文旅体验区等等。
0: 产业兴则乡村行，产业旺则百姓富。这一鱼菜共生循环农业项目的落地，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群众。
1: 我们带动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主要分4个方面。直接就业，一期投产后可提供超过100个长期稳定的就业岗位。第二，带动农户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蔬菜种植和水产养殖。第三，产业升级，鱼菜共生技术把传统单一的种植升级为养殖、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亩产效益是传统大棚的3到5倍。第四呢是技术溢出，物联网、智能监控、水肥一体化、智慧农业技术可辐射带动周边园区和农户。
0: 阵阵机器轰鸣，奏响转型乐章，鱼菜共生孕育乡村希望。从传统农田到数字农业，从资源依赖到绿色发展，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生态赋能乡村，以产业点亮乡村，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双重

0: 推介活动，全方位展示英雄城市锦州的城市魅力，以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
1: 5月30号，锦州市携手省内6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答、美食品鉴、特产展销等丰富形式，让长春市民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城市风采。在长春动植物公园，锦州城市人偶小广惊喜亮相，参与园区巡游，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收获大批市民喜爱。推介官现场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围绕锦州景区风光、特色美食，全面推介锦州笔架山、辽沈战役纪念馆、伊吾闾山等优质文旅资源，详细讲解锦州市烧烤美食特色，同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食宿消费补贴等文旅惠民政策，拿出满满诚意邀请长春市民畅游锦州。5月31号，锦州流量转化为文旅客流、消费增量，以文旅体商全方位融合发展，助力锦州全面振兴。
0: 绿茵逐梦燃盛夏，赛事赋能换新城。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事精彩继续，通辽对阵鸡西，长春迎战大连两场比赛依次登场。盘锦市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统筹广厦艺术街、锦绣花谷、辽河夜市、田家夜市等多处点位，全域设置赛事观赛第二现场，实时高清同步直播赛事盛况，营造全民共享、全程共赏的沉浸式观赛氛围。
2: 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火热进行，那盘锦市民的观赛热情是丝毫未减。我现在是在广厦艺术街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场好多的市民啊，约上三五好友早早的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准备稍后的时候烟火融合到了一起，为盘锦市民打造了一个多彩的盛夏。
3: 本轮赛事开启以来，
4: 盘锦市
3: 各处第二观赛点位提前预热升温，广大球迷齐聚现场凝神观赛。赛场之上，攻防角逐激烈，每一次攻守博弈，每一记精彩破门，都引燃线下观众热烈情绪，阵阵欢呼响彻现场。其中长春大连强强对决看点十足，备受广大球迷瞩目，再度拉高全场观赛氛围。众多盘锦活动有效撬动夜市消费市场，持续盘活夜经济发展动能。相较联赛首轮，本轮盘锦第二现场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活动形式愈发多元，群众参与热情持续攀升，已然成为市民夏日周边休闲、文娱放松的全新优选。
5: 进到我的屋子里边的人比以前可能都是以前的三四倍啊，然后那个成交量也很高，非常好。而且我们这次也是我们小猪平棚这个 IP 也做了同款的水机，这个也是我们盘锦的特色。
6: 东北超呢是我们东北四省区的一个足球盛会啊，那更是激活城市消费、点亮夏日经济的一个超级 IP。 广厦艺术街呢作为省级夜经济的示范街区，我们借力赛事的热度，把客流转化为浓浓的烟火气和消费的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观赛，也能乐享消费。
3: 下一步，
4: 盘锦市
3: 将持续借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优质平台，持续提质升级各观赛第二现场配套服务，不断丰富线下文体活动载体，长效挖掘赛事经济内在潜力，充分释放体育赛事叠加红利，持续丰盈城市夜间业态，为全市文旅商贸协同提质、城市高质量稳步发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切实增进群众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0: 初夏时节，硕果盈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螺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7: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

0: 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优势。园内的古桑树尤为珍贵，树龄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螺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1: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的，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粉丝啊，免费请他们吃杀猪宴啊，希望家人们啊都到我们小南沟来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来感受一下这种林间的美味。
2: 桑粒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0: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3: 近日，2026辽宁省航空模型 F9U 联赛首站赛事在朝阳市体育场正式开赛。本次活动由辽宁省体育总会、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全省60余名航空模型爱好者齐聚现场同台比拼，带来一场科技与速度交融的低空竞速盛宴。
4: F9U 多轴无人机竞速是国际航联认证的专业航模赛事项目，有着空中 F1 的美誉。既是当下热门的科技体育竞赛项目，也是国家选拔无人机竞速后备人才的重要赛事平台。赛事采用 FPV 第一视角操控模式，选手佩戴专业沉浸式眼镜，依托无人机实时传输画面，在立体复杂赛道中完成穿越障碍、急速转向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调试设备，熟悉飞行路线，无人机腾空俯冲、穿梭绕行、急速冲刺各类赛道障碍。此次赛事不仅为省内航模爱好者搭建起高水平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普及航空航天知识与低空科技文化，推动辽西地区无人机竞速运动大众化发展，为朝阳低空经济与航空体育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5: 这是第一次在我的家门口举办省级联赛，我内心非常的激动与开心，我希望把这项运动分享给家乡的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也会更加努力训练学习，我的目标是拿到世界冠军，为我的家乡和国家争光添彩。
3: 初夏时节，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朱家洼村的稻田里生机盎然，00后种植户正指挥工人抢抓农时，用勤劳与智慧打理百亩稻田，从流转土地、自购农机到优种提质，产业链增值，让昔日的老人地变成今朝稳产增收的致富田，走出一条带动相邻的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
6: 朱家洼村的水资源充沛，泉眼水常年恒温，是培育优质水稻的天然沃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种植户贾思涵返乡扎根，承包高龄老人土地，每年按时支付承包费，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稳享收益，也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今年，贾思涵又通过自购水稻种植机械，实现稻田机械化耕作管护，同时优化品种结构，换种优质香稻锦稻109，亩产稳定在1500斤左右，畅销周边多个城市。此外，水稻收割后的稻杆统一卖给周边粉条厂，用于绑扎粉条，形成稻香米旺、秸秆增值的良性循环。
7: 作为00后，我返乡回到家乡，专心种植水稻。咱们村里水土条件非常好，特别适合种植优质水稻。我一直坚持原生态绿色种植，不打多余的农药，全程用心打理田间每一处稻田，细心管护。种出来的大米呢，软糯香甜，煮饭米香味十足。所以我希望把咱们甜水河村的正宗好大米推广出去。
6: 从土地流转到机械耕种， 从品种优

0: 优化到秸秆增值，返乡青年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同时，高桥镇积极做好技术指导与服务，支持特色农业发展，促进农户增收、产业增效，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成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岁月，跨越到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当传统牧歌碰撞现代光影，草原风骨碰撞热血绿荫，这一刻，一场彰显文化自信、体育活力的草原足球那达慕已然盛大启幕。

嘿嘿嘿，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呼和浩特，东北腔。

0: 今夜篝火升腾，光芒万丈，这是团结之火，奋进之火，希望之火。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绘亮丽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1: 那么今天呢，呼号队的将在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挑战。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现在穿着蓝色球衣从左向右攻的是主队呼号的队，穿着红色球衣从右向左攻的是客场作战的每一个对手都很重视，但是呢他们有信心拿下更多的比赛。就像刚才林林说的，主场作战的呼号斗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比延边队要大了4到5岁，大概是在23、24岁左右。我觉得在刚开场的时候呢，双方
1: 诉说着青城历史的底蕴。延边队的球衣呢，客场作战啊，是以金达莱为核心，结合了这个纹样排布，传承了老球衣经典的这个结构，也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0: 这两支球队呢，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延边队，尽管他们的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但是在赛前被7支球队都称为是本场比赛的黑马啊，而且他们呢是很有职业化的素养，尽管都是这个草根球员，但是都很有职业化的素养。现在呢，双方对阵型的控制还是比较稳的。99号王阳，好，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为大家介绍呼号队主队，17号李新宇，19号吴正阳，21号傅焕臣，49号高远，51号马俊池，53号杜奕琛，56号门将张明凯，66号队长李磊，77号申奥，98号张佳明，99号王阳。延边队3号严志远，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8号王浩月，10号王子琛，11号丁天琪，17号陈浩居，21号门将马雨辰，22号也是本场的队长郑凡阳，23号闪子奥，35号汉德达。我们看这些球员的身体素质啊，但是他们来源于很多的学校，这里边有学校的学子，还有这个。来自于神体、西体，多数球员都是来自内蒙古师范大学。他们听到了有这个比赛的消息之后，就第一时间报名来到了这个主场，要为家乡作战。李林，你觉得在这样的比赛当中，是主队更能够发挥出优势，还是客队能够发挥出优势？
1: 其实我觉得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啊。你看主场一定
0: 先看角球，
1: 是有地缘优势的。
0: 对对对。主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球员啊内心一种激动，还有一种紧张，
1: 对，
0: 看他们如何处理好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对，而且你看现场有这么多的家乡的球迷啊，在为他们助威，说实话会有助威的作用，但是也会让他们有一点小小的紧张哈。
0: 对，尽管两支队伍在赛前都打过很多的人赛，但是呢正式的比赛开始，刚才是主队的呼号斗队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是呼号斗队的主教练刘月涵。

0: 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刘指导他还是很谦虚啊，他说他的对手非常强啊，但是要全力去拼。在奔跑的状态之下，只要轻轻的一推啊，其实他的这个惯性是非常大。
1: 嗯，其实我觉得足球的魅力是既需要敢做敢冲的这个劲儿啊，也需要沉下来的这个专注、果敢和细腻啊。
0: 技术和战术都缺一不可。来，我们看这个定位球啊，刚才是十号前。好，我们看主罚角球的是八号中场球员王皓月。第一点，后点还是很稳啊。哎，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十号哦，
1: 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
0: 一个巧射呀。这个球员现在我们发现呼号队的后卫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还就像刚才琳琳说的，还要更加的注意力要集中一点。
1: 对，
0: 你看还是留出的空当，
1: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0: 打了一个近角，打了一个反向，
1: 哎，你看贴着这个球门边过去的
0: 这个角球站，这个任意球罚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1: 嗯，所以其实
0: 想到的第一点，
1: 既要有这个破局开篇的勇气，咱们还得深耕细作，有耐心呢。
0: 胜利的积累，只有有了充分的积累，才有可能把握住更多的机会。啊，破坏出底线。我们发现，呼市队的后卫啊，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不敢让对方抓住任何一次机会。我们看到这个延边队的小球员哈，这个尽管年龄小，但是非常敢做动作，敢拼。刚才门前的那个机会啊，动作非常的漂亮啊，但是还不够舒展。如果舒展一些的话，可能就有机会了。99号的右后卫，身高高度很高啊，王阳。现在双方还没有把这个节奏带起来。我觉得延边队是更希望把速度带起来的。
1: 这个摔倒了。
0: 我们看十号冲场投球的时候，好，右手有一个这个向前推的动作。两边的球员都是铁打的战士啊。看这个机会，17号后卫陈浩居吹哨了。35号聂嘉欣，找前点，直接把球开出去了。
1: 看球迷们还在为自己的主队呐喊，
0: 这个呐喊整场比赛都不会停歇的，无论是胜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
1: 是的，其实确实特别有氛围感。
0: 而且你知道这个双方球员在顶级，来，我们看这个球，还有机会。我们看看，啊，判了球门球。我刚才看到好像这个，郭浩特的后卫有一个小动作哈，但是，裁判没有理会。这是我们的这个替补运动员席。其实，在比赛的前15分钟啊，其实是双方在找状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其实也是在彼此适应节奏。
0: 运动员在赛场上，他要调节他们的气息，调节他们的这个体力的运用，找到感觉。啊，其实前15分钟呢是这种这个有氧的状态，过了10分钟之后就应该进入无氧状态了。

0: 这两支球队呢，在历史上都是非常有代表的球队。我们首先想为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延边队哈，嗯，延边队呢，从1965年的时候就拿过全国冠军，而且它被称作是这个百年足球的这个历史。当年呢，如果对这个当年的这个职业运动有印象的老球员都知道，当年的延边敖东队在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我们还没上大学，印象很深的是延边呢被称作是惹不起的主场，也被很多球迷称为是中国联赛史上第一个巨人杀手。我记得当时他们连续掀翻了上海申花、北京国安，逼平了大连万达。当时你知道延边的人口还不到50万，然后能在周末到现场看球的球员就有，这个球迷就达到了4-5万人。
1: 嗯，
0: 很多年轻人进不去，买不到票怎么办呢？就在这个球场的周边的这个爬上树上，啊，被称作是树挂主场，啊，当年这个场面呢，也被中国这个足球史上留下了这个令人震撼的一个画面。
1: 确实，这个延边有非常丰厚的足球土壤，不管是球迷还是球员。
0: 我们延边队前场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个角度也非常好，都做出了罚的动作，看谁起球后点甩头攻门，
1: 哎，
0: 少了一点力度。这两次任意球延边队都抢到了第一点，国豪队的这个盯人还要更紧一些啊，没有机会控制下球，没过去，叫双轨拍门啊，直接把球扣住了。
1: 所以你会发现啊，比赛，这个足球比赛就像铁锅炖一样，你得越炖越有味儿啊，别嫌火候慢，这香的都是最后那勺。这东北话讲叫什么？好饭不怕晚，咱得细品，还得耐住性子慢慢来。
0: 是的。你看，这个叫有来有往，几乎是同样的位置，国豪队又赢得了一次任意球。

0: 敌人，对，颜面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好，还要打得更有耐心一点。我们看到霍华德还是稳固后场，没有急于的大兵压阵。哟，这球有点抬脚过高了，还是非常的友好了，动作做大了之后，赶紧对对方球员做一个安慰啊。这个动作有些危险。呼和浩特队的队员呢，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高校。
1: 我觉得他们在体力呀、啊，确实是挺有实力啊，能跑得动啊，这小伙子。
0: 这两支球队的体力和体能都应该没有问题，他们几乎都进行了将近100天的体能的储备，
1: 嗯，
0: 对，
1: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应战了。
0: 颜面足球给我们的这个老的球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职业赛场上也是几经沉浮，但是就像刚才林林说到的哈，这个延边人对足球热爱的这个发烫的种子一直在萌发，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啊、现在的这个延边的龙鼎队也正在中甲拼搏，今天的这支延边队就是以这支俱乐部的梯队球员为班底的，而且现在如果你到延边去看的话哈，很多的这个学校都足球运动都开展得非常好，而且现在有118所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几乎是每月都会有球赛，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足球队，现在，延边的人口大概2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边陲，自治州也是中国足球最硬的、最难啃的一个传统。
1: 就好像每一个延边的小孩从小就会踢球，就在赛场上奔跑，
0: 特别的好。
1: 嗯，所以他们有非常丰厚的这个力量储备啊，后备力量储备。
0: 这就是丰厚的足球的底蕴。我们来看，在前场，霍华德又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退人了。

面对的右后卫啊很高大。说到这个全运会的首秀，我看这个球，依然又被延边队抢到。比赛进行到14分钟，现在的节奏还不是很快啊。一脚长传，找到七号李振义，动作非常的漂亮，停球非常的稳，交给中场。足球比赛得中场者得天下，非常好的利用空间，从左边三传两倒都倒了六侧，看这球，门将稳稳的打住了球。顾浩浩特队的门将56号张明凯也很年轻，

0: 摔倒了。
1: 啊，
0: 哎呀，
1: 这个球，尽管好像是在禁区，边缘啊，但是这个裁判没有理会，应该判罚了一个角球。的确有一点小动作啊。其实，当两支球队对对方不了解的时候，定位球其实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看这个球，68号，王皓月，一般罚角球都是脚法非常出众的球员。主教练进行提醒，刚才我们说了，场下是兄弟，到了比赛场上的时候，就真刀真枪的实干了啊。前点，第一点被霍华队抢到，判了犯规。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边裁是韩子龙，第二助理裁判是边裁于海涛。
0: 你就看这些小伙子在赛场上奔跑吧，就有点像腌酸菜一样，头上是压力，但是脚底下是水潭，得多腌两天儿哈。这咸蛋对了，味儿就正了。
1: 越腌越有味儿。
0: 对、
1: 啊，球迷观看比赛的时候呢，也要有充分的耐心，因为我们看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哈、啊，和这个职业的中超或者是国际级的比赛不一样啊。那么其实我们就想一想，这个比赛的球员就是我们林家的弟弟，啊，林家的哥哥，林家的小伙儿，
0: 嗯，
1: 啊。那么看场，在这个赛场的这个球迷可能也是他们的邻居，啊，所以我们就看自己家的孩子在场上比赛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球迷到现场去助阵，甚至在屏幕前去助阵，就是为了看自家的孩子踢球是什么样的状态。
0: 所以其实这是东北超的魅力 啊！
1: 你看这现场，这个在看台上就载歌载舞了，这也是这个内蒙的特色哈、啊。球迷们也都是能歌善舞。看这个球。有机会，门将出击了。
0: 呵，
1: 前场球，镜头已经多次给到了延边队的前锋王子琛啊，这应该是朱浩的队主要盯防的对手。把边裁举旗了，越位了。以前在踢球的时候，在看球的时候，这个给女球迷解释最多的一个名词，你知道是什么？
0: 什么？
1: 就是越位。
0: 确实，其实对于很多女球迷来说，可能看的更多的是场上这种热烈的氛围和一种参与感，她可能看不太懂战术啊，或者犯规啊。哎，但是我觉得东北超的魅力就在于，可能你不必能够看得懂球，但是你只要去参与，感受这种欢乐的氛围，也是另外一种魅力哈。
1: 而且我们发现，就在东北超的这个看台上也好，包括这个手机客户。

0: 端的这个屏幕前也好，女球迷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以前说这个女球迷主要是提供情绪价值，
1: 对，我们可以当好拉拉队。
0: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球迷哈，开始越来越专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女足也非常厉害。
1: 嗯，
0: 而且这个内蒙古的女足也是非常有代表性。
1: 对啊，铿锵玫瑰啊！
0: 哎，你说对了，当年的中国的铿锵玫瑰的时代的主力门将高红，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呼和浩特队开始的。
1: 嗯嗯。所以你看，这上半场进行到现在，我觉得双方实力相当啊。
0: 现在来看哈，节奏还没有打起来，
1: 嗯，
0: 双方还是有一个试探性的感觉。

0: 中国支队U16国家队的这个技术组的教练员。
1: 这个呼和浩特队的主场是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体育场，刚才像你说的，天然草皮的这个精细化养护都升级了，灯光设备亮度也都提升了，还给球员休息室进行了这个升级，整个这个接待区的功能啊，全都做了一次提升。
0: 是的，这也是为东北超做最好的准备。四场比赛同时开赛，突破了省域的限制，这在中国足球史上，而且是非职业联赛，这应该是首创。
1: 对，这也是头一次啊。
0: 对，
1: 这四个主场同时开幕，同时揭幕战。
0: 对，

0: 惯了，他们的这个球风呢，就像草原的骏马一样，奔放、硬朗、不服输。那看这个球，七号的盘带，李振毅有机会，还是有些急了。好，现在我们因为是四场
1: 关注这比赛，
0: 现在的球迷啊越来越专业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上的这个球员哈，延边队呢，这支球队刚才说的只有一名球员是86年出生的，40岁了。我们也期待，这位球员什么时候能上场啊？那么他们的足球比赛的前锋的嗅觉，尤其是在小禁区内的这种敏锐的嗅觉是最重要的。
1: 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赛进球就差那么一点点遗憾。
0: 是的，
1: 其实这可能也是这个足球的魅力啊。
0: 是的，不拼到最后一分钟。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放弃，要持续的奔跑，因为可能光就在那里等着你啊。
0: 又找中锋，门将稳稳拿住。昨天延边队的七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以他这个年龄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而且年轻球员特别需要这种展示和锻炼的机会。平时他们训练是一种方式，但是能够有那么多的球迷为他们呐喊助威又是一种方式。
1: 这是哪个球员受伤了？
0: 我们看应该是
1: 这个呼和浩特
0: 队的队长，应该是李伟。
1: 站起来了，其实你发现这个道走得越稳的，所以每一次的摔倒，其实我觉得都成就了他们未来的路走得更稳。
0: 要想在足球场上崭露头角，没有不经历过几次摔伤的。可以说这些优秀的球员身上每一次摔伤，每一次留到这个呼和浩特队之前呢，眉骨就在训练的时候就撞伤了。据说缝了10多针，但是说了轻伤不下火线，为了家乡这个球队，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
1: 冻梨掉地下了，咱捡起来照样啃。这都不是。
0: 转移到了左路，停球，有机会，看看做何选择，传回来。不要着急，
1: 沈阳队进球了。我刚才听到编导说这好消息了啊！沈阳队进球了。
0: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啊四场比赛的这个比分的近况。
1: 所以其实今天天空还挺作美的。本来沈阳已经阴雨一天了，但是在开幕式的时候这雨就停了，所以今天晚上沈阳主场的这个比赛也会很顺利的。
0: 对，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也是靠前，一个是比净胜球，一个是比进球数。
1: 所以其实今天晚上四场揭幕战，谁赢谁输会奠定他们接下来这个赛程的变化。
0: 所以说第一场比赛
1: 很重要。
0: 还好旁边也会有一块草皮。这帮小伙子就像你说的，起来拍拍屁股，直接投入到当中。

0: 人的号码牌，好像是17号，是吧？一个做球，一个推射，17号中场球员李新宇。尽管进行到现在哈，将近35分钟，延边队呢好像在这个气势上，他们的控球不遗余力的去拼杀，
1: 就是踢的都挺顽强。
0: 对。我们看到现在，呼和浩特队已经找到一些感觉了。现在延边队的进攻呢，还是主要集中在左路。之前的这几个角球质量还都是挺高的。
1: 嗯。这是可以人墙阻挡是吗？
0: 这不叫人墙，啊。
1: 我看到网上有女球迷啊，有问说，这么多这个老爷们儿在场上为了一个球，拼得累死累活，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足球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0: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啊。
1: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啊，
0: 还是11名球员在场上的团队作战。
1: 嗯。
0: 而且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脚对脚的拼抢啊，这个对脚的时候是非常疼的。后场任意球。双方球队还是要更好的利用好空间。那跟很
1: 大家感受到我这种品质和意志力的拼搏。
0: 这个说到我们沈阳队，包括这个哈尔滨队、长春队，这个球队的构成哈，每一支球队还都有一支奥运冠军，从事的冰雪项目。没有机会游览当地的风光了，但是球迷们呢，他们还有大把的机会。想一想，漫步大昭古寺，尽览草原佛韵，品读塞外千年沉淀的厚重历史，同时还有机会登临昭君青冢，遥思千古佳话，感受民族团结的悠远温情。
1: 其实对于球迷来说，并不一定关注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果，更重要的是希望双方队员在赛场上都拼出风格。
0: 现在已经传来消息哈，东北超的首粒进球，这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由大连队的38号，只有持续不断的呐喊，才能给球员带来更多的力量。

0: 2.5亿欧元。他在16岁的时候就代表他的国家队去征战欧洲杯，而且还进了一个球，助攻4个球，就拿获了上一届的欧洲杯的冠军。
1: 就是我们东北超，兴许未来在这个赛场上就能涌现。

0: 前方又传来战报了，长春队主场作战的长春队也进球了，
1: 长春队也进球了，
0: 是一粒点球啊，差一点啊、哎、这个门前的狮子甩头啊很漂亮，再来看一下回放，这个头球哇就差一点呐、
1: 哎，很遗憾，
0: 找的是后点，裁判已经看表了。

0: 这个好像是一个无球的，还是刚才争抢头球的时候有一个冲撞。还是这一下。
1: 哦，就这一下，就
0: 有没有发现下半场的速度明显的提升起来？
1: 嗯，这个我觉得可能经过中场的休息，大家这个体力也有一些恢复，同时战术可能也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有的时候会发现下半场比赛的风格可能和上半场是完全不同的了，
0: 很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啊。
1: 可能都希望率先进入一球啊，占领先机。
0: 无论什么样啊，还得发掘到自身的特点，要把自身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发挥出来。因为这两支球队在之前啊，我们也没有更多的视频的资料，双方的这种除了他们的小快
1: 乐，干一场。其实这是竞技体育的这个魅力哈、啊，也是东北人我觉得不服输的这种血性。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双方球员的这种技术和战术的运用，怎么能够更好的调动起局部的优势？足球你看，尽管
1: 足球这项运动哈、啊，因为可能是上场的人员比较多，所以它的战术变化也比较多，所以它才独具魅力啊！大家都特别期待，哎，有不期而遇的这个变化在里边，
0: 而且随时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不是抢到，有机会，看速度，三打一，哎呀，
1: 哎呀，
0: 跑动的时候好像左腿有些拉伤，这个球没有在第一时间出球啊。刚才呢，这个就是天时的不作美啊。
1: 所以其实足球赛场上每一次进球都是一个综合因素哈。
0: 我看看这个球还能不能坚持，我觉得是不是要换人了？因为大腿拉伤，它不是说很快就能恢复的。刘导问他还能不能讲事了？对，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足球的魅力。我们的判断永远不是这个球员现场的判断。
1: 就是看球和踢球不是一个感觉。
0: 对。轻轻一扣，做回来。其实我们看球员上，在传接球的一瞬间，左右一看，就是在第一时间观察队友的位置。
1: 遥相望，绿茵赛场展锋芒，每一次拼搏都格外动人。
0: 的确是这样，没有哪一种荣耀是能够轻松获得，都是历经千百次的淬炼，都是融汇在骨子里的，才能够做出那样的动作。而且要坚持到最后，而且要全情的投入，集中注意力，这种压力。但是作为上场的球员，就必须要背负这种压力，默默的承受。我们看这场进球稳稳拿住。你会发现门将在收的球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找机会组织进攻，不会直接了。
1: 你看咱东北超是全国首个啊，三省一区啊同时开赛，这天生是一个整体啊。咱说整装东北啊，一过山海关都是自家人，端起这碗酒。
0: 但实际上就是每一个任意球，每一个往前场的这种冲吊，那个脚头都是非常狠的。又是一个滑铲，机会就是从那么延边呢，时间会更长100天，但是球员之间的这个互相的这个配合呢，还是需要更多的默契。而且你像呼市的球员都是从各个大学抽调来的。以这个内蒙师大为主，还有我们神体的球员，还有西安体院的球员同时还有一位
1: 懂足球，
0: 对，
1: 读懂战术，做出精准的判断，其实这就是很微妙的一个契合。
0: 对，就为什么说这个东北超的足球好看呢？因为我们整个东北都是有丰厚的足球底蕴啊，大连的这个八冠王，辽宁的这个十冠王包括这个。

0: 他球员还专注在比赛当中。对于还没有进场的抽筋儿也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所以你看，就是摔倒啊、受伤啊，就我觉得这些不可控因素、不可抗力，
0: 是的，
2: 无形大汉，
1: 就是四位壮汉、抬着担架进场。
0: 这个四位壮汉抬着担架，感觉这个担架在他们手上，好像很小巧的样子啊。呼市的99号护卫王洋，那这样的话。
1: 那个守门员已经扑住了，
2: 这就让大家想象不到。我们看这个球，直接一个内脚背，
1: 哎，
2: 这个球真是无解啊！
1: 守门员
2: 擦着横梁进来的，守门员做了判断，但是直挂球门的后脚，无解，
0: 或者是不是有侵犯门将的动作？就是我们东北超也配备了现在最先进的这个 VAR 技术。不能让任何一个好球漏判，也不能让任何一个犯规漏掉。这个球
2: 是，双方球员都在紧张的。好，我们看过这个球，进球无效。我们看到，哎呀。进球无效，又这个对这个门将有一个小的侵犯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啊，也被这个 VR 技术抓住了。
1: 可对延边队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心理落差哈，这一下天上一下地下了。但是没关系哈，我觉得至少哈，给咱们这个队加
0: 这一个球的防守。我们来看延边队。第一点被呼市抢到，边线的角度去看，是不是还要进行换人？哎呀，要提醒一下双方球员注意一下动作。现在看这个呼市的门前哈，风声鹤唳哈。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1: 嗯，
0: 换下53号，换上42号，连续进行了三名球员的调整，换上42号陈安琪，换下了53号杜奕琛。
3: 换下49号高远。
1: 成功，我想也会给这个呼和浩特队带来一定的压力啊，心理上会有压力。
0: 刚才那个球啊，角球发的是真的是非常有创意，
1: 嗯，
0: 弧线打得非常漂亮。有的时候足球比赛啊，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这种。刚才几乎形成了单刀的机会，那个球有点趟大了。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1: 养眼，你看大伙儿看得很过瘾哈，啊。这边说，延边加油，别泄气，还有机会啊！都是因为刚才这个球，
0: 啊，没有表示对刚才这个进球的遗憾的吗？
1: 这是有遗憾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啊。
0: 你看现在看这个延边的球迷，满眼当中都是失落呀，啊。快发，哎，什么快发？哦，这个角度。延边队就要排除人墙了。
1: 嗯，
0: 你再看这个球，好，这个右手阻挡了球的进攻，是被延边队抢到。
1: 哎呀，出界了。
0: 好，我们的前方又发回了战报。这个时候就需要场上队长能够带动大家的动力，啊，这就直接出界了。我们看，啊，这两支球队呢，都分别的把队长给到了门将，选择了几次用这种手抛球的方式来发起进攻，出界了。来，我们看。

0: 大连和哈尔滨的比赛，就是充满戏剧性哈。大连队的一粒乌龙球，让哈尔滨2-1领先。
1: 哈尔滨2-1领先。
0: 没到几分钟，提到了脸上。八号球员是延边队非常重要的一位中场啊，他的下场对延边队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那现在延边队就不得不面临着少一人作战。皓月这位小球员还，延边队还占据优势，现在呢在场上就不得不面对少一人作战的这种困境。这对于延边队的体能又是一个挑战，但是延边队哈、自从他们建队以来就从来没有因为体能的，
1: 所以你看这些小伙子们能跑全场啊，真的不容易了，我真是觉得体力已经相当了得了。
0: 我们看到延边队换人了，换上了五号金秀晨，换下了17号陈浩驹，换下了一名后卫，同样也换10号。

0: 山子澳23号这个后卫也是人高马大呀，几乎能够控制住高空球。来来来来来，我们看一看前方的比赛哈，我们这边着急进球呢。前方这个其他的两个赛场频繁的进球啊，76分钟的时候大连队获得了点球机会，主罚进了，现在是3-2领先，而且我们的主队沈阳队现在3-0领先了。
1: 呵，哎呀，鸡西老铁会不会倍感压力？
0: 哎呀，又是一个铲球，没吹，努力进攻。
1: 赛场上讲
0: 我们看看
1: 真本事，
0: 选择补水，尽管说
1: 喘息一下，
0: 对，尽管说前方的这个气温是非常宜人的20度啊，但是比赛的这种激烈程度和这种紧张程度，你看这个铲球一定是又是腿拉到了，而且刚才我们力，但是如果得到了这种国家队的召唤的时候，一定会在赛场上拼尽所有120%的力量。那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延边队还是我们的家乡的队，就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蒙队在进行调整，换下了张子琪23号，换下了一名后卫，还是要稳固后防。我们现在场上比场上的这个时间，我看这个球头球啊，门球，80分钟的时候，现在比分是4-2，客场作战的大连啊，
1: 确实实力了得呀，
0: 赏心悦目啊。延边队的前场任意球的机会，我们看延边队怎么选择，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能够在前场任意抢到了第一点。力量的学，因为足球是圆的，你刚刚在上一秒还占据了优势，但是球权转换之后很可能就处在劣势了。
1: 呀，出界了，
0: 前场球，比赛进行到了86分钟，应该会有伤停补时，这应该也是锋线的一把尖刀啊。第一点被忽视队抢到，门前现在忽视队还在后面进行耐心的倒脚，他们在寻找更多的战机。现在我在想，对方双方球员的心理是什么样呢？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也是体力上的坚守。
1: 我觉得就是心里的那个火呀，不能让它灭了，哪怕就一点火星，咱吹口气儿，加点柴火啊，它还能烧成一片火光。所以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希望。
0: 这就是咱们东北足球的精神。

0: 其实我们也希望通过国民队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啊，
1: 我觉得还
0: 就是一部战机啊，看得出来双方球员的这个性格，也是这个球队的性格。
1: 下半场，什么竞技体育确实很容易受伤啊。
0: 下半场比赛啊，要补时6分钟。我们现在看到已经进行到了90分钟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战术犯规。好，现在留给双方的时间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还是要更加的控球。有点大了。
1: 你看足球比赛哈、啊，大家都特别喜欢看进球的那个瞬间啊，觉得太漂亮了。但是其实你想想，除了进球之外，整个这个过程。
0: 感觉呼士德队的球员的经验还满眼望去啊，全是呼士德队的球员。
1: 其实我想今天这场比赛啊，最终不管是谁输谁
0: 重彩了一笔，对于他们的这个足球的生涯的发展都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球员来讲，这种以赛代练就非常的重要。前场，哦，前场的任意球，这个哨给的晚了一点。看这个球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有机会，
2: 哎呀，
0: 还有第二脚头球破坏、哎、角球内旋，还同样的角度，第一点被呼士抢到、哎、大脚破坏，门将都已经上来了，少一人，但是还是要压到前场来。队长补时的时间，伤停补时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0: 再进行倒计，看看，护士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1: 确实是没有时间了，
0: 能不能打进本场比赛的一粒进球？我们看护。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
3: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健康，
1: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前。
2: 居民费油，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林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7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7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元，不光球迷凭票根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场、吉林雾凇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加的潜能，用真诚让网红走向长红。自发的美食传播，让赛事成为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
0: 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战略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和行业带头人带动农业增情况的说明，并通过了该实施方案。强调要扛牢责任，常委会班子成员要主动靠前指挥，带领各调研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
0: 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区各部门要项目化、清单化推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具体化、差异化实践义乌发展经验，实体化、机制化抓好基础研究工作，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将防灾减灾救灾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6月5号上午，2026年6·5环境日宣传系列活动暨守护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
3: 者不乱扔垃圾、守护洁净海滩、不破坏海洋生态、惊扰海洋生物、文明有序浏览、主动宣传护海理念、劝导不文明。

0: 行为，从点滴做起，用行动守护蓝色海岸，共建美丽锦州蓝色海湾。
1: 我作为一名锦州市生态环境保护
2: 界。据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工作部署，总结2025年扫提质增效。会上，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结合职能工作，对今年扫黑除恶重点任务作出讲打财断血、行业整治、固本强基等重点工作，扫黑除恶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3: 会。
2: 会上，八家提案主办单位汇报了重点提案办理情况，并与提案者和督办部门交流意见。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提案办理思想根基，深刻把握新时代政协提案工作的政治属性，把重点提案办理作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巡查整改，健全长效督办工作机制，细化督办清单，明确时间节点，压实督办责任，确保所有重点提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长效见实效。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大幕即将拉开，为营造安静有序、温馨舒适的
4: 一城文明人的有责，
5: 本次筑考志愿服务严格贴合城市文明建设要求，聚焦考点保障、文明劝导、便民帮扶等重点环节开展服务。广大志愿者将以身体力行的文明举动，带动市民共同守护考场周边良好环境。
6: 志愿者们会
2: 太和区2件、高新区1件、易县1件、临海市3件、北镇市1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1件、水方面问题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
5: 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7: 英雄永不谢幕，文脉代代相传。锦州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火热出圈，
8: 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锦州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里有一个特别暖心的创新，一个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这里就是临海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我们北方首个高速智慧车管所。窗口忙着办理业务的就是深受司机喜爱的小松警官，在这里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这项服务给司机朋友带来的便利。我身边这位警官呢，就是智慧车管所所在地高
1: 司机，还得专门去请假，耽误运营，耽误经济成本。我们考虑到非常的不方便，这也是他们的急难所盼。
0: 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 这里呀，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困难，一个是场地，再有就是设备，还有就是他们想就是通过咱那个司机之家。来解决就是我们场地的问题，经过多方的研究，建设高速的智慧车管所。
2: 在临海服务区的时候，我带着身份证，我就是在这些自助终端设备上，可以体检、拍照、执证、一站式办完。加个油、吃个饭的功夫，10分钟我就把我要换的驾驶证

0: 这个事给办完了。
1: 成本啊，真正实现了随时办、顺路办。
2: 一项创新服务的成功离不开多方的协同合作。
3: 可以说呢，这个是硬件设施呢比较完善，服务功能呢也比较齐全。尤其是呢，我们这个为了服务广大的货车司机，建设了这个标准化、规范化的这个司机之家。在我们和这个交警的党支部联建中呢，我们共同也发。
1: 深化放管服务改革的重要举措，从就近办到上门办，再到自助办，到现在的顺路办，啊，我们不断的拓展服务的场景，就是想把这种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啊，这也是我们锦州县服务跟着车轮走，车轮转到哪儿，服务就跟到哪儿。
2: 从多地跑到顺路办，从半天折腾到十分钟搞定，锦州高速智慧。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1: 新业态扎根乡村，不仅让田野换上新风貌，更让乡镇发展有了硬核底气。
2: 项目由山东卧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卧红阜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
3: 跟我们的鱼菜共生循环农业的定位完全契合。第二，自然条件，阜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水质好，特别适合奢侈农业和鱼菜共生系统的运行。第三，营商环境，从项目对接到落地开工，乌欢池镇政府、阜新县各级政府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2: 传统大棚不同，这里的智慧大棚配备先进的物联网智能监控系统，温度、湿度、光照、水质，大棚内的一切。
3: 大棚24座，育苗大棚、仓储物流区及配套设施目前即将开工。二期规划总规模是400亩，总投资3亿元，将延伸产
2: 循环农业项目的落地，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群众。
3: 我们带动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主要分4个方面，直接就业、种植和水产养殖。第三，产业升级，鱼菜共生技术把传统单一的种植升级为养殖、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无产
2: 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中，探索出了一条科技兴农、绿色富民、产业兴村的新路径。
1: 抢抓体育赛事流量红利，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日前，锦州市依托2026东北超足球赛事热度，跟随东北超开心文
4: 网惊喜亮相，参与园区巡游，与往来游客近距离互动合影，收获大批市民喜爱。推介官现场开展趣味有奖问答，围绕锦州景区风光、特色美食、城市文化与游客互动，同时展出特色物产，邀请市民。

0: 据各大夜市商圈消费热度节节攀升，餐饮休闲市井业态持续升温，各大商户顺势推出赛事专属优惠、票根福利、球迷专属让利等特色活动，有效撬动夜市消费市场，持续盘活夜经济发展动能。相较联赛首轮，本轮盘锦第二现场配套服务更加完善，活动形式愈发多元，群众参与热情持续攀升，已然成为市民夏日周边休闲、文娱放松的全新优选。
1: 今天在这里看球很激动，比在家里看球有那种气氛。为咱辽宁加油，为东北超加油！
2: 客流量特别大，每一天进到我的屋子里边的人比以前可能都是以前的三四倍啊，然后那个成交量也很高，非常好。而且我们这次也是我们小猪平棚这个 IP 也做了同款的水机，这个也是我们盘锦的特色。
3: 东北超呢是我们东北四省区的一个足球盛会啊，那更是激活城市消费点亮夏日经济的一个超级 IP。 广厦艺术街呢作为省级夜经济的示范街区，我们借力赛事的热度，把客流转化为浓浓的烟火气和消费的新活力，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的观赛，也能乐享消费。
0: 下一步，
4: 盘锦市
0: 将持续借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优质平台，持续提质升级各观赛第二现场配套服务，不断丰富线下文体活动载体，长效挖掘赛事经济内在潜力，充分释放体育赛事叠加红利，持续丰盈城市夜间业态，为全市文旅商贸协同提质、城市高质量稳步发展不断增添生机活力，切实增进群众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5: 初夏时节，硕果盈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6: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优势。园内的古桑树尤为珍贵，树龄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7: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的，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粉丝啊，免费请他们吃杀猪宴啊，希望家人们啊都到我们小南沟来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来感受一下这种林间的美味。
8: 桑粒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6: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5: 近日，2026辽宁省航空模型 F9U 联赛首站赛事在朝阳市体育场正式开赛，本次活动由辽宁省体育总会、朝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全省60余名航空模型爱好者齐聚现场同台比拼，带来一场科技与速度交融的低空竞速盛宴。
9: F9U 多轴无人机竞速是国际航联认证的专业航模赛事项目，有着空中 F1 的美誉，既是当下热门的科技体育竞赛项目，也是国家选拔无人机竞速后备人才的重要赛事平台。赛事采用 FPV 第一视角操控模式，选手佩戴专业沉浸式眼镜，依托无人机实时传输画面，在立体复杂赛道中完成穿越障碍、急速转向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调试设备，熟悉飞行路线，无人机腾空俯冲、穿梭绕行、急速冲刺各类赛道障碍。 此次赛事不仅为省内航模爱好者搭建起高水平切磋交流的平台，也将进一步普及航空航天知识与低空科技文化，推动辽西地区无人机竞速运动大众化发展，为朝阳低空经济与航空体育产业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4: 这是第一次在我的家门口举办省级联赛，我内心非常的激动与开心，我希望把这项运动分享给家乡的小伙伴们，接下来我也会更加努力训练学习，我的目标是拿到世界冠军，为我的家乡和国家争光添彩。
5: 初夏时节，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朱家洼村的稻田里生机盎然，00后种植户正指挥工人抢抓农时，用勤劳与智慧打理百亩稻田，从流转土地、自购农机到优种提质，产业链增值，让昔日的老人地变成今朝稳产增收的致富田，走出一条带动相邻的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
10: 朱家洼村的水资源充沛，泉眼水常年恒温，是培育优质水稻的天然沃土，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种植户贾思涵返乡扎根，承包高龄老人土地，每年按时支付承包费，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稳享收益，也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今年贾思涵又通过自购水稻种植机械，实现稻田机械化耕作管护，同时优化品种结构，换种优质香稻锦稻109，亩产稳定在1500斤左右，畅销周边多个城市。此外，水稻收割后的稻杆统一卖给周边粉条厂，用于绑扎粉条，形成稻香米旺、秸秆增值的良性循环。
11: 作为00后，我返乡回到家乡，专心种植水稻。咱们村里水土条件非常好，特别适合种植优质水稻。我一直坚持原生态绿色种植，不打多余的农药，全程用心打理田间每一处稻田，细心管护。种出来的大米呢，软糯香甜，煮饭米香味十足，所以我希望把咱们甜水河村的正宗好大米推广出去。
10: 从土地流转到机械耕种，从品种优化到秸秆增值，返乡青年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装备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同时，高桥镇积极做好技术指导与服务，支持特色农业发展，促进农户增收、产业增效，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
1: 呀，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算一算多少
4: 钱？
5: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出去！
6: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6: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海波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四年了
2: 啊，整整四年了。
0: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粱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杏乐英台，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0: 锦粮
2: 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2: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的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说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1: 当时要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1: 非常好啊。我感觉井连白一号就是说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0: 真好，这是高粱啊。
1: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向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0: 哦，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1: 金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广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0: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1: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介为优质花生的推介品种。
0: 啊，就是这个啊，锦花25，
1: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连白一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这边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0: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1: 啊，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啊，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锦连白17，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几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0: 就抗旱能力强，
1: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同时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0: 哎呦，这么厉害！
1: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0: 陈副总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1: 对，
0: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1: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

0: 级的四级荣誉，
1: 嗯，
0: 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开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候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产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哎，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
1: 嗯，
0: 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挡上之后，特别闷热。啊，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啊，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
1: 嗯，
0: 因为这是我们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嗯，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了，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业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的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啊，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式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0: 好
1: 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式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这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哦，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对对对。你也来过多次了。
4: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 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五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啊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实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承接国家省里的实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下，
0: 标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0: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实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说。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1: 嗯，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0: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1: 啊，
0: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1: 那么多
0: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啊。
1: 嗯嗯，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0: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
1: 嗯
0: 啊，所以说无论说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啊，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收获还要做测产，还要烤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1: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0: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们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玉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啊，周围没有人家，啊，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嗯，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1: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0: 谢谢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趣事发生。在对话萌宠中，在普纳哥这座小村里，大象被淳朴的村方相思意，而且颜色必须鲜艳和谐，这样才能让谁也无法无动于衷。在植物和昆虫的共同进化过程中，为了吸引一种昆虫的雄性，植物会模仿这种昆虫的雌性，兰花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吸引蜜蜂的。蜜蜂以花粉和花蜜为食，安第斯山脉南部的春天到来时，之前默默无闻的植物开始开花，它们在地面上形成了色彩柔和的印针点。学着它们反刍出来的当天早些时候吃下的花朵，在遥远的西班牙中部山林中，石山羊也以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为食。很多人研究过伊比利亚北山羊，或者叫西班牙原羊，尤其是它们的饮食习惯。美而浓郁的香气飘满山林，在吃了一个冬天没什么营养而又数量有限的食物后，较大的雄性毫不犹豫地享用起了真。他们总是四处寻找美食，进食本能非常强烈。在伊比利亚山林，他们超过70%的食物都是木本植物。盛开的鲜花仿佛一张美丽的地毯，这是植物进化最植物告诉动物们，这里有美味。在这里，花朵的形状也适应了每一种传粉者，比如有甲虫或蜜蜂传粉的花朵必须十分稳固，能够承受住昆虫的重量。在柬埔寨东北部的蒙多基里高地，一个名叫普纳哥的小村庄因其古老的民俗传统而远近闻名。与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的大象的数量也在减少，努力工作的大象常被村民看成家人，就像是韩国人看待自己的牛一样。农族一年可产两季水稻，但水稻随时都面临着被大雨冲走的危险。这位丈夫每天一半的工作是检查水稻是否安全，现在轮到他的妻子检查水稻了。大象和这位丈夫待在一起不多见了，

0: 这些竹制装饰品很像是悬挂在植物顶端的稻穗。普纳哥村人以其精良的竹子制作工艺闻名遐迩，他们稻谷型的装饰物彰显了他们对幸福和丰饶的期盼。
1: 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用竹子做一些装饰品，这些装饰品的样子很像稻穗，其实意义很简单，也就是表达我们对丰收的期盼。
0: 人们用这些装饰品来装饰门和天花板，并将其放在能带来好运的地方。有一个角落他们永远都不会忽略，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这是生命之水，普纳哥村人会在这里汲水喝，这是代代相续的传统。他们会用这些水来施行净身礼，为他们今晚的仪式做准备。全家人赶在日落前聚到一起，茅草屋里放置了一些简单的家庭生活用具。他们在阁楼里睡觉，但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楼下的平地上进行。他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共进晚餐，而此时太阳已经下山了。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村民们不仅分享用来祭祀的食物和饮用品，也分享各自的愿望。

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短短的几毫米长。但是别看水螅的体型不大，却也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长有折刺细胞的触手，十分擅长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0: 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在享用美餐的时候，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呢会加入到攻袭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后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
1: 眼有所见，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2: 好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

地至今，用生命，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新女仙，可是。
1: 那个人？
0: 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0: 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
1: 我不讨厌的，我爱的。
0: 你会离开我吗？
1: 不会离开你们，不会离开这个家。不了不了，回去了。
2: 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
1: 啊，行了，我还是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
3: 哎，大哥，我送你一下。
4: 我还有找到了呢，
1: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也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出感情来了，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4: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儿去找？
5: 海盗，
4: 怎么可能？不是。
5: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吗？
6: 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0: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是姐夫。小黑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
6: 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能平安，他想找到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他不想让毛毛可恨这条路。
5: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
7: 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8: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7: 能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给猫。
0: 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8: 君山是独子，湘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他要是撕破了脸，
9: 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我听说张家的简编在你们家。
1: 简简，谁是简简？
0: 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
2: 瞎讲，那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
0: 不，没亲人。我可以养着他。

0: 也就是说，就你现在这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
1: 你要带着孩子，非把他饿死不行。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哎，我会对他好的。
2: 啊，好，平安好，
3: 平安好。
2: 啊。
4: 奶奶，姐夫回来了。
5: 人呢？
4: 我自己。
0: 你要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什么？不，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的，很疼妈妈的。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你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敢不敢跟我去喝？

0: 走吧。
1: 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长沙，不是为了我，现在非要留在长沙，也不是为了我。
1: 小孩子家家的想打仗，我让他打了几场，结果怎么样你我都明白。长沙可以帮我的人，
0: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1: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0: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1: 那你就去劝服他。
0: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告辞了。

0: 哎，等等，赵火现在怎么样了？
1: 娘，你来了也不进去。
2: 我相信你能应付。
1: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
2: 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
3: 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米铺火鸡都得多给我们五斤米。
4: 下午把多给五斤米的枪带。
3: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
4: 你放人就跑呗，咱们换钱买米，不要钱人家。
3: 哎，小满。
5: 可是我着急走。
6: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
3: 就这么让他走了？
4: 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麻烦了。咱们悄悄跟上他，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好帮他一把。奶奶，大爷爷来了。
7: 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4: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相谈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
7: 不像我们相谈相下，枝叶零落，剩下的没几个了。
8: 大伯，
1: 大伯，
8: 进屋吧。
1: 进屋啊。嗯，
8: 我打。
7: 你们俩耐着烦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4: 大爷爷，
7: 小满，你们
4: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
1: 大伯，还是大哥，请借一步说话。
2: 香莲和香水走的时候，还穿着单衣的，也有面子。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
1: 我不能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不瞒你说。 我是冲着香萍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萍和小满这两个了。香萍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她凭啥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我不会看着不管的。
2: 误会，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
1: 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我没告诉他们，我没告诉他们。
2: 长官，长官救我！长官，
3: 站住！
2: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
3: 救我！长官，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4: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婷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的训练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0: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4: 老人家，
3: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
4: 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太爷，保重。陆军那还有点希望，相片上的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
5: 那怎么办？
0: 关键是湘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5: 怎么说？
6: 对，

0: 胡将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明。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啊，
1: 我也是受人之托。
0: 胡湘平之，
1: 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0: 需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2: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
1: 对不起，
2: 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阿姐，你怎么来了？
1: 商伟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不就是个小空军吗？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父亲，少环来了。父亲，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随父亲高兴。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李大姐。 给你做了定身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就让你大姐给你做了。嗯。听说在昆明碰了一鼻子灰，是不是？ 这还有无能！胡家这事儿，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 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
1: 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嗯，
0: 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谢谢父亲。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1: 父亲，我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
0: 还是先回重庆的好。嗯，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1: 这事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1: 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 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我也年轻过，
0: 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 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北疆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哎，我老了，人老。 才会知道，有些事情没必要坚持。政党会换，委员长也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
1: 死了，我们这个家族就算亡了。父亲，顾家，
0: 中国亡不亡？我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2: 今天下午，军部已经送他回去了，老先生。不过您放心，香平他并不是上战场。
3: 他是奶奶，
4: 大爷，
3: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小秋。 拿行李，
4: 小秋哥，照顾好大爷爷。

0: 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那怎么行啊？别说山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哎呀，别扎着你了！我不管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1: 那我不成废物了？
2: 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1: 我跟团长请假了。
2: 请什么假？
1: 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2: 咱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啊！

0: 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不跟我走的话，我就到师座那边跟你告状啊！
1: 耍我呢？
0: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1: 奶奶，这刘洋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2: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爸，
1: 哎，我当民兵了。
3: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1: 我姐夫不勉强算个好样的。
4: 哎，小满，
0: 走。
5: 哟。
4: 干嘛呀、
5: 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这是真巧。
3: 给我呀。
0: 给你呢。
1: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3: 谢谢姐夫。
0: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必须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0: 我要走了。
6: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0: 知道，帮我系上了，谢谢。对乔小心啊。我想你的，
6: 我也是。
7: 快乐支撑我的执着，为你。
8: 我就是一个风筝，陷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6: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等你回来。
8: 我会回来。你要的。
0: 大姐保重。
6: 你也保重。
0: 走了。
9: 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秀秀，怎么样？这是我只敢窝里横，这么神奇？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1: 大伙来了，什么事儿了？
2: 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攸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 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惜吾其物悲，夫子善。

0: 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被鬼子给打死啊！小莫，到时候要充分利用这个废墟来做遮蔽物。这种安静。
1: 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记得我们在金京吃过什么亏吗？

0: 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那是擅长夜袭的大队。
1: 来，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两架枪警戒。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2: 是
3: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10，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把文件送过来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1: 你小子现在是长办公室了，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我也是御史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爸，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
1: 好，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
2: 那还在哪儿呢？
3: 爸，我
4: 妈，
3: 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5: 好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把别人吵醒了。
3: 我打死鬼子。
5: 好了，大鬼子的小。
6: 我表弟，父亲救我！
1: 不能把你表弟苦活吗？啊！

0: 是不是梦到平安了？要不这样，等他回去吧，我陪你上坟去，啊！
1: 活着回去吧，如果能活的话，等活着回去吧。
2: 哎，小明，我们哪儿说？哪儿说了？说你们肯定的就得吃点好的。
1: 哎，小明，
2: 送来了。
1: 多么派的人来呀！

0: 宁啊，
1: 妈，
0: 在干嘛呢？
1: 我去堵一下门。
0: 啊？长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2: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3: 心不过敏，去吧，遵命。

0: 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防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
3: 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5: 在澳大利亚，克里斯·汉弗莱会在他朋友的野生动物教育基地里遇到哪些十分长寿的神奇动物？在寒冷的阿
6: 西打闹，阿玛迪独立起来非常重要，因为他已经一岁了。到了三岁的时候，他就不太受狮群欢迎了，他很可能会被麦洛和成年雌狮赶走。

复失群的幼狮总是那么有趣，这种游戏行为和模拟战斗非常有助于他们运动技能的发展。只要再过几个月，这些招式也许就能在捕猎中派上用场。

0: 尤其是扣脚踝。这群幼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树木、水和移动的物体上，比如但是目标越小就越难捕捉。猫鼬的动作跟猫一样。哎呦我的，再来看看李来狮子组合的散步情况。
1: 我们带着这两头狮子去，
0: 两个球一样的喜欢，所以我们没有得

0: 当野生动物观赏车过来的时候，麦洛正坐在斑马的尸体边上，不让任何人靠近。雌狮想过来吃上几口，也被他给赶走了。所以在车辆开过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接下来肯定会很有趣。对他来说，到底是食物更重要呢，还是这辆陌生的观赏车更重要呢？结果他没有离开猎物，也没有靠近车辆，他只是抬头看了看，然后继续吃东西。我觉得这跟他跟他的肚子是饱了还是饿着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要是有负面影响的话，怎么都避免不了的。
1: 李莱狮子组合正在进行午后的散步，我们发现他们正紧盯着斑马不放。

0: 莱利和里瓦发动了侧翼攻势，惊慌失措的斑马全都逃跑了，除了坚强的战俘，雄性斑马突击手。这匹雄性斑马还能保护群体多久呢？李莱狮子组合还需要再长大一些，才能轻松扑倒斑马。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亚历山德拉的野生动物教育基地名为长鼻袋鼠之家，这里饲养着许多独特又新奇的澳大利亚本土动物。和我一样，亚历山德拉喜欢给每个动物起名字，把它们当成他的动物大家庭的一员。这是玛丽，一只97岁的高龄葵花凤头鹦鹉。这种鹦鹉有时候很难相处，脾气很大，但玛丽是个小可爱。她97岁了，年纪非常大，可见凤头鹦鹉是很长寿的鸟种。你要是想养一只，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嘿，你真漂亮，是吧？嘿，嘿，走吧。

0: 这是艾维，亚历山大拉最喜欢的蛇，是一条钻蛇蟒。这种蛇总是让我惊奇，长鼻袋鼠之家附近就有，它们是无毒蛇，所以不会咬你，而是会缠住你的脖子把你勒死，哎，把你整个吞了。钻石蟒主要以老鼠和小型哺乳动物为食，所以对人类有益。它们一年只需要进食几次就可以存活，因为它们是冷血动物，也就是变温动物。钻石蟒的大部分能量来自日光浴。这种蟒蛇，看它分叉的舌头，它们靠舌头感知哺乳动物的生物热能。它们的唇缘有小凹坑，也可以感知猎物。这种蛇的表皮颜色很深，能在较冷的环境里快速调节体温，是不是很神奇？现在我要去见我的老朋友了，也就是那对班戴佑宝宝。说老实话，我真是有点紧张呢。你好啊，
1: 汉弗莱，我们的大明星。
0: 这是我很久不见的孩子汉弗莱，久别重逢让我有些百感交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人工繁殖过成百上千的班戴佑，但是再次

0: 见到我的汉弗莱，看到他幸福健康又充满活力的成长，我的心境竟然难以言喻。能进去吗？我想跟他问个好。
1: 哦，当然。
0: 他不会咬掉我的手吧？
1: 不会，他性情很温和。
0: 你好啊。汉弗莱看着特别精神，他的鼻子湿热而有光泽，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很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斑带幼的毛会变为橙色，而我们是头发变得花白。很高兴又有一家动物园饲养斑带幼，告诉人们斑带幼的意义。它们是澳大利亚丛林里最杰出的动物，是顶级的掠食者。如果不让人们了解它们，就没法很好地进行保护。要是人们对这个物种一无所知的话，那还谈什么保护呢？斑带幼就好比是澳大利亚丛林里的狮子或野狼一样的存在。亲眼看着斑带幼从刚出生的幼崽成长为澳大利亚最强大的捕食者，是一种神奇的体验。这些年我养过很多斑带幼，它们令我既尊重又赞赏。它们野性十足，无拘无束，如果任由它们灭绝，那么人类的处境也会。现在我要去看看克里斯蒂娜，她是我人工繁殖的另一只斑带幼，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你好啊，我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并繁殖这种濒危物种，现在终于有了回报，这让我特别有成就感。要想让这些野生动物在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生存下去，必须让人们了解澳大利亚各种濒危物种的困境。如果人们没有地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动物相处，那又如何谈拯救与保护呢？这些可不是从书本上能获得的。针鼹鼠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奇特的动物之一了。和澳大利亚鸭嘴兽一样，它们以卵生的方式繁殖后代。针鼹鼠只生活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它们用灵敏的喙捕捉到蚂蚁和白蚁，然后在眨眼间用长达18厘米的舌头将它们舔舐干净。我等待已久的时刻带回家的小家伙，我能抱抱它吗？
1: 哦，当然可以了。
0: 难以置信，它居然跟我一样天生一头金发，这是哦，哎，太谢谢你了。嘿，谢谢。我会好好照顾它的。走了走了，普利希拉，我们回去去见罗西。太好了，我们走，别怕，我会好好照顾你。
2: 而棕熊是河流之王，但是你无需前往荒野就能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在安可雷奇市，野生动物远比你想象的要紧。
0: 在平州立公园的边上，所以在球场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因为这是一片空地，他们喜欢来这里。
2: 高尔夫球为安克雷奇所有的野生动物居民提供了庇护所，包括努力避开市区高温的驼鹿，
0: 能给你，
2: 并会向人取食。
0: 嘿，那是我的皮球。
2: 还有另一种哺乳动物，它们在马蒂心中地位特殊。
0: 狐狸的数量通常是一年多一年少，今年要多一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2到5窝狐狸，每窝有2到4只幼崽。狐狸爸爸和妈妈在3-4年内通常会回到同一个窝里。
2: 这些狡猾的哺乳动物正在球场上施展他们的小聪明。
0: 狐狸以聪明

0: 所以他们就守在这些球座附近。只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转身，他们就钻进球车找吃的，拿走三明治，拿走苹果，然后跑得远远的，让你抓不着。你朝他们那个方向走一步，他们都可以察觉到，然后跑出来，捡起一个球，然后跑回去。他们可能以为那是蛋。等狐狸离开之后，我进入他们的洞穴，通常能找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高尔夫球。
1: 狐狸生性调皮，但是马蒂和高尔夫球手喜欢他们。
0: 好了，你得走了。
1: 狐狸在这个新的城市栖息地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另一种行踪隐蔽的哺乳动物也选择在安克雷奇安家，它就是白鲸，地球上最神秘、最鲜为人知的鲸之一，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种群。白鲸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个白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水域，有厚厚的鲸脂保暖。它们没有背鳍，但是照样在海冰下游动自如，而且能在800米深的水下逗留25分钟之久。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新的一轮暖空气又将携带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

0: 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1: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2: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3: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4: 好嘞，谢谢，
3: 走
0: 是吧。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4: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5: 太滑了，上不去。
6: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7: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打来的水，这是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这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往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坐坐到下边。
8: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7: 站住啊，别躺下，
9: 走着点，别往锁上躺。
8: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倒发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

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找个主意。
1: 干完饭以后啊，上泰山。
0: 啊。
1: 那个看天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那。
1: 咱俩对整个天堑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领导。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堑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1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顶，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马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职级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90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一扒拉，还有就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拿桶拿了碗把屎耗子捞。
2: 为了用上水，

0: 高山台战，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1: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这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2: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3: 就是驴驼水那个，
1: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3: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1: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了。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驮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1: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10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

0: 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鱼呀、啊。
1: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缭绕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洞点。
1: 树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外向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收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头碎下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3顿饭减为每天减为2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反正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

0: 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1: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2: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啊，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啊、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3: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0: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4: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砂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事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0: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5: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0: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
3: 用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4: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5: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6: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
1: 进行安全防护提示。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0: 对，我就看到刚才
2: 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3: 你好。
2: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3: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六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

0: 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在现场制图，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1: 在现场打印，
0: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10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2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各种的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
1: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
0: 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看着快勘快撤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

0: 近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
1: 的
0: 注意现场。
1: 对，
0: 哎，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的出图。
1: 这个是手动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出？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1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0: 可以看到，来，来我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看助手。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查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2: 我看这里有。
0: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1: 哦，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场，
0: 无人机先到，完了，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1: 就是现场的距离，
0: 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路宽复合准确之后。然后呢，其他的这十几个人这个标线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
1: 哦，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0: 这张图就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1: 这
0: 平板。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1: 啊，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0: 这些功能全
1: 有的。
0: 对对对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7-8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哎，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查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哎。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览照。
1: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0: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2: 这边有照相。
0: 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像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1: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0: 对，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测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凌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测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0: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 多数还都是应用到

0: 简易程序的快手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六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查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哎，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哎，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撤上，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特别麻烦，最低也半个小时打点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刚我们解除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就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哎，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的，非常的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
0: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0: 谢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
0: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
1: 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下面摘要播发，经济日报试点专栏报道，东北超，超出东北。近日，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东北超正式开赛。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凭借覆盖超1亿人口的影响力，点燃了足球热情，带火了文体旅商。会文旅聚人心，一场赛事激活了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沈阳市推出2037个消费场景折扣优惠，沈阳都市圈多景区免费游，大连市甩出王炸。6月15日到21日，大连携丹东、锦州、林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市七城43大景区免费畅游七天。这些辽宁热门景点门票总价超3000元，不光球迷凭票根免费进，上海、江苏、山东烟台、西藏纳曲、新疆塔城对口合作省市居民凭身份证也可免票通行。东北地区还开行球迷专列包机，发放1500万元打车券包，一张球票点燃票根经济，撬动了吃住行游购娱。东北人三个字既是地域符号，更是精神名片。东北各地不算小账，一张球票闯关东，舍得景区旺季收入来拥抱东北超。东北超为啥火？踢的是足球，聚的是人心。整装东北接住了东北人的乡愁，激发了家乡人的共鸣。促交流，谋振兴。一场全民足球赛事藏着东北振兴密码，协同联动成为关键词。5月30日，东北四省区驻京机构在北京联合举办东北超北京现场活动，各大商会等以东北超为主题为家乡代言，为东北引流。5月31日，2026东北超大连队文旅体商嘉年华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举行，由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朝阳六城组成的文旅推介团设立展区，推介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好物，融合文体旅商，打破东北区域壁垒。东北超立足东北足球底蕴，建立了三省一区协同机制，实现品牌形象、竞赛标准、市场开发、宣传推广四统一，赛事成为凝聚东北精气神、服务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辽吉黑、内蒙古四地正同步策划三大联动举措，各赛区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展示东北特色产品，赛场周边设置互动体验区，打造足球嘉年华，联合沿线景区推出门票减免优惠。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从地域小市场到区域大协作，东北超悄然改变着地区的发展理念。一场足球盛宴正激活大东北全面振兴的系统活力。一季火，四季旺。从冬日东北机场客流的激增，可以看清一条热门的旅游观光线。黑龙江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

0: 场，吉林雾凇美景，辽宁冰雪加温泉。那么夏秋到东北看什么？从冬天的冰雪畅游到夏天的嗨皮足球，东北文旅市场开始畅享旅游四季歌，摆脱只火一季的被动局面。赛事期间，东北各地实现了从冰雪经济到绿荫经济的无缝切换，通过不断丰富文体旅融合新业态，持续挖掘内需增长潜力，用全季节全区域的消费活力为东北全面振兴增添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抚顺市借势东北超发布两大主题活动，鞍山市以各种促消费措施营造火热的第二现场，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城市延展体育家的潜能，用真诚让网红走向长红，自发的美食传播让赛事成为东北美食文化的超级推广大使。辽宁省已布局800余个第二现场，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正在成为球迷观赛的新风尚。演出经济也在同步发力，东北超赛事期间，辽宁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等面向全国影迷球迷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惠民观影券。时下的东北到处是观赛加逛吃加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东北独特的山水风貌、工业底蕴、民俗风情，借由体育家串珠成链，比赛看客变成了深度游客，东北超就这样超出了东北。
1: 6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银发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提高站位，充分借鉴苏州等地经验，发挥锦州生态康养、山海文旅等优势，推动养老事业与产业协同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探索一条符合锦州实际、具有本地特色的标准化银发经济发展路径。要聚焦关键环节，开展全过程精准化监督，切实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5大农产品专业市场建设情况的汇报，指出要锚定市场建设发展大局，推动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优势，要做实精准有效人大监督，将这5大市场升级改造列为年度重点监督工作，常态化深入一线调研督导，要彰显人大履职担当实效，健全与政府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助力锦州立足加快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定位，助力政府和行业带头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会议听取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助力推进苏锦对口合作重点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并通过了该实施方案，强调要扛牢责任，常委会班子成员要主动靠前指挥，带领各调研组深入一线，帮助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切实梳理出一些苏锦对口合作好的措施办法，要监督到位。
1: 沪蓝色海湾净滩公益活动启动仪式在笔架山景区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通过实地实践与科普宣传相结合，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保护。活动现场一步展现锦州生态建设，
2: 巡查监督带动身边人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海湾，配合净滩等环境行动，用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1: 据了解，今年六五环境日期间，我市统筹开展多元化配套宣传，用理论宣传结合实地整治的方式，不断普及绿色生活理念，助力海岸带常态化综合治理，为锦州生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6月5号，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会议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工作部署，全市各级各部门严格恪守4个绝不原则，落实6个必须清要求，各级党政负责人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和一岗双责，抓实各项工作闭环整改，各成员单位互通资源协同发力，以扎实工作成效护航全市精神，把协商民主贯穿办理全过程，市政协各专委会要履行好督办职责，畅通沟通渠道，搭建联动桥梁，要坚持效果导向，抓实提案成果落地转化，坚持真办、快办、实办，

0: 常办，坚决杜绝重答复轻落实的形式。志愿者将奔赴考点周边，用暖心服务为锦城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1: 高考期间，古塔区委社会工作部将联动辖区红心在线志愿者协会，集结高校学子及社会爱心志愿者，组建护航服务队，
2: 将在考点
3: 贴心做好路线引导、应急帮扶，竭力为考生们提供一个安全、便捷、温馨的考试环境。
0: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5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74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
1: 都市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与城市精神娓娓道来。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特邀编剧张翠畅谈创作心路与暖心幕后，带您品读锦州力量，传承千年文脉，敬请关注。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

0: 宏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我宏阜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是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招商引资筑巢引凤的重要成果之一。山东卧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国有控股农业科技企业，长期深耕项目核心采用鱼菜共生循环农业技术，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生态闭环，绿色低碳、高效环保。与传统大棚不同，这里的智慧大棚配备先进的物联网智能监控系统，温度、湿度、光照、水质，大
1: 将延伸产业链，建设蔬菜深加工区、冷链物流区、农文旅体验区等等。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这一鱼菜共生循环农业项目的落地，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地群众。
1: 我们带动产业发展和人员就业，主要分四个方面。
0: 从资源依赖到绿色发展。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生态赋能乡村，以产业点亮乡村，在资源型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双重使命中，探索出了一条科技兴农、绿色富民、产业兴村的新路径。
2: 抢抓体育引流文旅，拓宽省外旅游客源市场。
3: 5月30号，锦州市携手省内6座城市，先后走进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两大热门场地，开展差异化沉浸式文旅推介活动。活动通过人偶巡游、文艺演出、互动问答，详细讲解锦州市烧烤美食特色，同时发布景区门票减免、食宿消费补贴等文旅惠民政策，拿出满满诚意邀请长春市民畅游锦州。5月31号，锦州特色好物亮相长春奥林匹克公园文旅体商嘉年华，易县特色冷
2: 现场实时高清同步直播赛事盛况，营造全民共享、全程共赏的沉浸式观赛氛围。
4: 随着东北超赛事的火热进行，那盘锦市民的观赛热情是丝毫未减。我现在是在广厦艺术街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我们看到我们的现场好多的市民，
5: 再度拉高全场观赛氛围，众多盘锦球迷到场助阵，呐喊声、助威声连绵不断。依托足球赛事流量红利，城区各大夜市商圈消费热度节节攀升，餐饮休闲、市井业态持续升温。各大商户顺势推出赛事分赛第二现场配套服务，

0: 不断丰富线下文体活动载体，长效挖掘赛事经济内在潜力，充分释放体育赛事叠加红利，持续丰盈城市夜间业态。
1: 光采摘游玩，
2: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3: 近日，2026辽宁省航空模型 F9U 联赛首站赛事在朝
2: 角操控模式，选手佩戴专业沉浸式眼镜，依托无人机实时传输画面，在立体复杂赛道中完成穿越障碍、急速转向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调试设备，熟悉飞行路线，无人机腾空俯冲穿梭
4: 升级。今年贾思涵又通过自购水稻种植机械，实现稻田机械化耕作管护，同时优化品种结构，换种优质香稻锦稻109，亩产稳定在1500斤左右，畅销周边多个城市。此外，水稻收割后的稻杆统一卖。
3: 收看，再见。

0: 以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1: 大连英歌石科学城成立不足一年，就跑出种子独角兽企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看辽宁如何撮合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0: 招商分机器人成为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今天的深一度，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2: 英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啊！只要球
3: 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4: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
5: 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3: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两代战鹰航模，两款
1: 成立到了辽宁，加强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
6: 能及时伸出援手，
7: 相当于学校呢是给了我们技术的土壤，给了我一个大棚，把我这个苗呢先孵化了一些，然后呢这个实验室的出现在这给了我一片天地。
6: 在辽宁黄海实验室里，公共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现成的高端设备随时用，几百万的检测仪器随时约，就连水电房租也都给了最大优惠。去年六月公司刚挂牌，订单就追了过来，最大的一笔金额上千万。眼看厂房空间不够，实验室二话没说又把800多平方米的新厂房钥匙交给了赵萌。
7: 这块厂房的举架特别高，它大概有11米左右。我们未来瞄准着国家的航空航天装备，随着这个设备逐渐的升级，做大型设备的生产跟组装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6: 企业的迅猛发展，让同是辽宁人、曾就职杭州一家上市公司的郑强放弃高薪，加入了华富联理。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让这家初创企业如虎添翼。眼下，郑强刚刚为企业完成了首轮2000万元战略融资，并计划在年内得到新一轮金融支持。
8: 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很对的。
6: 业覆盖东北、西南、华东等航空业制造集聚区，企业估值已经破1亿元。在英歌石科学城，华富联理的故事不是个例。为了让更多的科研成果活起来，活起来，这里正持续扩大实验平台、仪器设备、中试基地、专业配套等。
9: 以专业化成果转化平台为核心，以完善的基金体系为助力，打通成果供给到需求对。

0: 接到概念认证到中试放大到产业落地的全流程闭环服务。
1: 英歌石科学城运营以来，已有137项科研成果在大连完成转化，30余个新兴产业项目进入实质产业化推进阶段，越来越多的企业与高端科研资源牵手，向着未来的独角兽新星快速成长。本台报道。
2: 6月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85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4至10件，丹东市9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6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7件，朝阳市1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14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抚顺市和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9件，水方面问题37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3件，噪声方面问题24件，生态方面问题21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8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3件，含重点关注件3件，其中来电66件，来信10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7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7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8件，营口市19件，阜新市10件，辽阳市9件，铁岭市14件，朝阳市8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9件，神府改革创新示范区4件，省相关单位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30件，水方面问题28件，生态方面问题2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辐射方面问题4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截至6月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77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6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一至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报道，刷新全球纪录，2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同日交付。报道说，6月5号，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

0: 幸福感。报道说，位于辽宁沈阳皇姑区的烽火台口袋公园曾经是建筑垃圾堆积的问题地块。相关部门在深度调研后，根据老百姓的反馈意见，着手进行垃圾清理和绿化覆盖，将公园从居民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变成人人点赞的打卡地。
1: 今天2026年辽宁省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省军区领导赵月峰出席活动。招聘会设立央企、国企、民营民企三大专区，汇聚210余家优质企业，聚焦航空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全省16大重点产业集群，推出3000余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吸引3300余名退役军人及随军家属到场求职，现场收取简历6700余份，80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活动同步开展直播带岗云招聘服务，线上超10万人次参与。活动现场，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7家重点企业签署就业合作框架协议。本台报道。
2: 昨天在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辽货跨海”的平台招商分享会。80多家赶来参会的小微企业纷纷表示，这场招商分享会全是干货。
3: 从事外贸多年的王晓第一次参加辽货跨海分享会，今年他想把出口业务从手工玛瑙拓展到汽车零部件，赛道一变，出海就成了难题。
4: 其实出海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不是某一个环节，我更关心拓客，因为拓客就是渠道，有渠道才有销路，然后包括拓客啊、连接啊，包括后期的物流。其实
3: 跟王晓一样，现场80多家企业，有的卡在了物流，有的不懂平台规则，零基础的参会者也有30多位。
5: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非遗，想要是出海的话，它这个中间这个桥梁和口径，确实是对于我们非遗老师来讲，我们很难实现。
6: 我现在手中拿的就是今天招商会的会序，乍一看呢，它不像是一份招商推介，更像是一个课程表，一节课接着一节课排得满满当当。
7: 还有一点我们常犯的错误，就是你不能用钉书钉，因为现在
3: 从宏观趋势到具体实操，来自空中云会、亚马逊等头部服务商的区域负责人现场答疑分享会，秒变实战课。
8: 有不少企业朋友跟我们介绍过关于他们的产品的一些优势，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分析出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包括需要做到合法合规这一块，这样才能做到让企业朋友们放心出海，大胆的去卖货。
3: 六节分享会进行了近4个小时，如何精准获得海外客源、平台开店规则、跨境资金结算，王晓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键词。
6: 第二个是什么？就重点记的是哪方面内容？
4: 我主要是记这个前置仓和透流这些事儿，包括那个一些那个独立站运营要素。我最意外是那个银行能对接进来，这个给我们企业就是最大的支持了。
5: 我们需要具备哪些资质？然后包括我们在出海的一个周期，然后包括整个汇率也好，就是这个收获还是很大的。
9: It's my first time to come in China.
1: 我第一次在中国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主要想采购一些中国的农机产品，来这里希望学习一些进出口的规则，方便采购。
10: 像俄罗斯和中亚这块可能对我们产品需求多一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走出去，让我们更多的辽宁产品走向全世界。
6: 我注意到现场的座位一再增加，课程结束之后呢，有的企业在拉群，有的在和平台工作人员加联系方式。这种答疑解惑的招商分享会，不仅要帮企业把货卖出去，更让企业学会了怎么卖。不久的将来，我们相信这些新出海的企业还将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标准转变。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丹东市振兴区面对不动产历史遗留的抵押纠纷、政策壁垒等多重堵点，活用政策接续攻坚，圆了156户居民盼了近20年的安居梦。
1: 丹东市振兴区红房新区的办证难题由来已久，小区是在2005年建成交付的，但开发商早年拿整片小区房产作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拖欠至今未还，抵押未解，导致156户业主迟迟办不下房产证。
11: 刚一开始我们是懵的，是到新房啊，还是到司法呀，还是到市政府啊，到处碰壁啊。
12: 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过来找我们，问我们进展情况。我当时和咱们那个区领导一起找咱们

0: 们丹东银行，想办法看有没有可能性来对他的房屋进行一个解押。最后在银行这边确实就是现有政策条件下是没法做到解押。
1: 2023年底，这一积压近20年的办证难题有了转机。丹东市出台专项政策化解不动产办证难问题，将红房新区纳入一把手包案项目。由于国内没有解决先例，找不到办事依据，工作专班决定摸着石头过河，由包案管家牵头沟通各相关部门，以典型个案为切入点开展诉讼尝试，由政府出资负责全部诉讼费用。
2: 涉及到的政策法规非常杂，我们就从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作为突破口，看能不能为红房老百姓找到一条路径。我们又根据新出来的政策，也为老百姓啊实时的跟进这个政策变化。
3: 开始居民也是那个迟疑态度的，包括交材料，他们认为这次你们能行吗？我们都给予积极的回复与解答与安抚，让居民有信心去了解我们这个进程。
1: 包案专班一根到底，不光是简单的专人专办，还要持续跟进，不断探索尝试，寻找突破口。
3: 因为我们的文件需要融会贯通，涉及到不动产、自然资源或者是法院各个部门的文件融合在一起，所以有这个文件一下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红房新区。
1: 经过多方努力，今年4月15号，当地不动产登记大厅正式受理红房新区业主的办证申请，156户居民全部登记在册，即办即取。
4: 我是11点。我拿到房账的时候，在房产局的时候，当时捧着房账，我眼泪哇哇掉。
5: 我现在在这住了10年以后走了，哎，又不能交易，又不能走手续。当拿到房照那一刻，确实大伙的心情无以言表。
2: 我在处理这个案件2年多的时间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百姓最怕在自己的诉求没有人管。再就是没有响应，更怕的是什么？就是办理我这件事儿的人员有变动。这期间呢，我和报案领导，我们的工作和职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案随人走，一根到底。
1: 本台报道。
6: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明天就将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7: 高考将至，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8: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考场。
7: 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涉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9: 涉考线路启用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每个考点固定专人在岗值守，发生供电异常时，抢修队伍可迅速到场处置。
7: 为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前环境，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10: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7: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11: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7: 本台综合报道。中国医科大学与辽宁方大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依托高校科研实力和人才沃土，结合企业的产业实力和机制优势，尤其是医药板块优势，在科技创新与成果

0: 转化、医疗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战略合作，推动更多优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赋能区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侨县乐韵互鉴共鸣英国音乐大师专场展演在大连城市音乐馆奏响。来自英国的音乐大师与本地古筝名家联袂演绎经典曲目，借助侨界纽带深化中英民间友好往来。辽宁省第十一届三块石登山活动暨第二十届三块石登山比赛今天在抚顺县举行，赛事深度融合体育竞技、生态文旅、非遗文化、农产品展销、反诈宣传等内容，吸引全国各地2000余名专业选手、登山爱好者参加。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打平，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
2: 我的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盼问题。
3: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
4: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
0: 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

0: 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1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一
1: 单下生产。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
3: 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
4: 深化拓展。
5: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
1: 一年的贴息，
6: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邮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
7: 农村种植的地方呢，一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8: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
1: 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眼健康。14、1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1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高效的预测台风降

0: 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安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2%， 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0.1%， 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讲诚信，
1: 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鼓足干劲儿，因地制宜，主动作为，创造性开展工作，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新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辅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绩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
2: 考阶段，重点整治栈道经营、露天烧烤、噪音扰民等问题。6月7日至9日考试期间，针对辖区考点，每处安排8名队员、2台执法车定点值守，全天候巡回管控，清理栈道经营
0: 保障服务，以细致管控为广大考生圆梦高考保驾护航。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

0: 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1: 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史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块瑞士产欧米茄牌手表，表壳经时光浸染已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参加台儿庄战役和赴粤远征作战，1946年调赴东北，1948年3月进驻长春，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60军军长。1948年6月，东北我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

0: 三十，第六十军所有起义部队枪炮已完全对准新七军。未等天亮，曾泽生又派人给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洪送信，劝他们一起行动，但遭到拒绝。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翼蝉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六十军于17日当晚撤出了长春，将防区交于解放军。西半城国民党守军皆不攻自溃。19日，新七军向解放军投诚。21日，郑洞国被迫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六十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家一级解放勋章。在长春解放的恢宏画卷中，曾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
1: 6月2号，锦州籍演员张瑞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拍摄电影的间隙，实地探访锦州对口援疆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家乡援疆的暖心成果，见证锦豫两地的深厚情谊。
0: 在锦豫高级中学，现代化的校园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豫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探访期间，张瑞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边疆学子送上真挚祝福，朴实温暖的话语让学子们备受鼓舞。随处可见的锦豫生态园、五味里、体育馆等援疆地标，也让边陲裕民愈发繁华，切实提升了当地百姓的幸福感。身为锦州人的张瑞坦言，家乡的援疆项目实实在在改善着裕民群众的生活，真切感受到了锦州援疆的真心与温情。据了解，此前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噪声方面问题1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1: 我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

0: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花灯下，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
2: 是我们携手努力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
2: 每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
3: 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3: 碰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
1: 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3: 红色文化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投入
1: 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
2: 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
0: 我萧绰
2: 曾经来
0: 来过
2: 过嘛，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
2: 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
2: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
2: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2: 最具特征的点，最
0: 对，
2: 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句是由您亲自。
2: 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
0: 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2: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是达到了，
1: 确 实
2: 就
1: 是。
2: 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
2: 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2: 是的，就是为了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2: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
0: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2: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儿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好。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

0: 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
1: 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四证据，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四证据
0: 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
1: 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3: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走进那些人类所忽视的角落，探知昆虫们的小世界。身长只有短短20毫米的大荒原地甲是如何猎食比自己大好几倍的青蛙的？在对话萌宠中，狗夏季的来临让一池荷花争奇斗艳，等待着蜻蜓点水产卵时，向蜻蜓发起进攻。他发现了一对正在产卵的蜻蜓。

在等待最好的时机，当他锁定目标后，就用后腿把自己像炮弹一样射向猎物。在自然界，体大而强壮的生物夜幕降临，

业者的目标。蛙感觉到了危险，猎手终于现身了。昆虫白天躲在腐烂的树叶和石头下面，到了晚上再外出活动。它的神经系统和肌肉，从而使蛙的四肢失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它对猎物的弱点了如指掌。蛙只要失去行动力，就必死无疑了。蝴蝶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鲜花密布的草丛，前往山谷。这些蝴蝶名叫大紫琉璃灰蝶，它们飞到水边寻找一些矿物质，这是为了繁殖后代所需的营养物质。它们本能地知道河流附近的水土富含矿物质。蜻蜓的一生都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幼虫阶段的蜻蜓是蜻蜓幼虫，其实是水下凶残的捕猎者。帝王尾蜓幼虫在水

0: 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猎物。他最好用的我的美食。他已经确定好自己下一餐的目标了。他伸出钩状下颚，眨眼间就把蝌蚪收入囊中。硕大的花朵是这只白色蜘蛛最好的捕猎工具。它是蟹蛛，它的外表放在蜘蛛家族里还不算太恐怖。它之所以被称作蟹蛛，是因为它的身体比较宽，长得很像螃蟹。它利用花朵来吸引那些以花蜜为生，和其他蜘蛛利用蛛网来捕猎有所不同。它擅长的方法是等待昆虫的靠近，直接利用前腿和有毒的螯刺来攻击猎物。蟹蛛看准时机向蜜蜂发，蟹蛛的动作几乎让人难以察觉。有了花朵作为掩护，蝴蝶也很难发觉它的靠近。非常小心，他伸出试刺，径直插入蝴蝶的身体。日出收容所是一个占地 6.5 公顷的安全港，收容了170多只被虐待、被忽视、没人要的动物。
1: 我和卡罗尔总是把动物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宝贝儿，但我们到哪儿都尽力地帮助动物。嗨，维斯利。
2: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头公牛。
0: 维斯利是一头4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
2: 的牛犊已经彻底长大了，但它们的友谊至今还在。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公牛，借过，我得过去。让开，小子，打扰了。

0: 性、容忍，这些都是重要的品质。只有具备这些品质的狗才能胜任这份工作。
1: 15岁的马克·安东尼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医生确诊患上了孤独症。像许多孤独症患者一样，他在感觉困惑或者不舒服时会打人或砸东西，因此很难交到朋友。不久前，他的父母觉得他到了能养狗的年纪。没过多久，小狗马丁就开始辅导马克·安东尼接触周围的世界了。
2: 马克·安东尼和马丁的关系非常特殊，他们之间的纽带不是靠身体接触建立的。马克·安东尼习惯用嘴呼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1: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2: 狗的忠诚来自本能，也能通过训练来强化。本能源于适应性，你喂这只狗，狗住你家里，狗处处留心，自然会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基础在于我们都是社会化的动物，能一起建立复杂的社会关系，你照顾我，我就照顾你。
0: 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家庭内部的气氛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1: 儿童和成年人在刚苏醒的那一刻，皮质醇水平会出现飙升，这一现象称为皮质醇觉醒反应。这项由基金会组织的试验表明，当家庭开始养狗以后，患儿的皮质醇水平从58%降低到了10%。马克·安东尼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 我们刚刚养马丁10个星期，现在成效就已经非常明显了。我儿子过去会梦游，后来有了马丁，马丁一直睡在他房间里，我儿子再也没有梦游过，整个晚上都睡得很安稳。效果不止这些，比如焦虑会让马克·安东尼发病，一旦察觉他焦虑，我会让马丁躺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刚过了几个星期，就发现
1: 经常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对很多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孩子来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夏季的黑夜，闪烁的萤火，但他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重荧光素。当重荧光素和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酶结合，同时发生氧化，光就形成了。

0: 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
2: 住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
3: 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推
4: 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万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起一策的企业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梯队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
0: 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3: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
5: 渤海船院紧扣新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趋势，精准布局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确立贴合产业实际
6: 的客赛证综合预研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
7: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关键环节进行体检式排查，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矿井的监测监控系统、调度记录台账以及人员定
8: 位，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7: 随后检查组一行还
1: 把手法依规休渔，
9: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

0: 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
1: 五百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
2: 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1: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3: 见故事，
4: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佳明。
5: 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95后乡村致富太太人郭佳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
4: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

0: 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
1: 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新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1: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面对熊熊烈火而面不改色的奇特动物——洋红枫虎。沿着纳米比亚和赞比亚的边境线，赞比西河一路向东流淌，这一段的河面变得十分开阔，河马在水中悠闲地洗着澡。颜色真是五彩斑斓，不是吗？这种鸟可是出了名的好斗，它飞了出去，它到哪儿去了？在这儿，它又回到了树上。它风虎几乎都是一击必中。但是，这种高速飞舞的蜜蜂，对于风虎而言，就不太好捕捉了。不过，风虎自有办法。虎开始靠近，它笔直地飞向蜜蜂，不给它任何机会。不管蜜蜂如何激烈地扇动翅膀，想要逃走，风虎始终紧紧地盯着它，直至最后得手。注意它的鸟喙，即使蜜蜂突然改变方向，鸟喙也一直指向蜜蜂，然后一口咬下。在接近猎物时，风虎还会降低速度，扭转身体，以便更轻松地抓住对方。真是惊人的绝技。

就算蜜蜂想要加速飞走，蜂狐也能伸长脖子将其纳入囊中。我们以正常速度来看，三二。众所周知，蜜蜂有毒针，它们就不怕被蛰吗？在抓住蜜蜂之后，蜂狐会用蜜蜂的头击打树枝，让它晕死过去，这样蜜蜂就不会因为惊慌而使用毒针了。然后再叼住蜜蜂的尾部，把它往树枝上蹭，以去掉毒针。对于小一些的工蜂，蜂虎会先咀嚼它的下腹部，然后把它放在树枝上摩擦，挤出毒针。在空中，它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在咀嚼之后，蜂虎会不停甩头，将毒针甩出去。只要去掉毒针，就可以放心进食了。在非洲的另一边，犬羚们也在为自己的生活而奔波着，虽然个子不大，胃口却相当好。他全神贯注地找着食物，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就快闯入别人的领地了。他漫不经心地跨过边界，很不幸，可是这里的草丛如此繁茂，犬羚为什么不把草作为主要食物呢？这是因为草没有太多营养，而且一到旱季就会枯萎。如果每逢旱季就要迁移的话，太过危险。广阔的草地，它们吃的就是这种叶子，其中包含大量水分。花朵也能提供水分，这种距离地面5米的金合欢花也是它们的理想食物。

0: 八月中旬，家庭成员母亲其实是故意对女儿如此严厉。但是女儿一时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这个家庭开始期待新生命的加入。犬灵每年通常会生育两次，他们总是不断地抚育新的后代。被父母赶走的年轻人必须尽快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能量充沛，灵活敏捷，在广袤的草原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我的训练师莎拉·琼斯是一名负责消防救护的工作人员。
2: 山姆是我们东苏塞克斯郡消防和救护部门的火灾调查犬，我们训练他去火灾现场搜查，看是否有使用易燃液体纵火的迹象，哪怕是。
0: 这五个锅里装有着火的房屋里常见的一些东西，像木块、塑料和泡沫物等。
2: 这五个锅里装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0: 莎拉和山姆现在要前往一个火灾现场，通常他们每个月要接三次人。今天起火的是
3: 好体力。这个模拟废墟场是日本唯一获得国际搜救犬组织认证的训练场，达到了国际承认的水准，在这儿开展

0: 表现得更加出色。我相信他能找到困在废墟下的人们，救出更多的人。我也相信，就算是比这更困难、更加复杂的搜救现场，他也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我太相信他了，我对他的
1: 美味。花豹的胸肌和肩部肌肉非常发达，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卓越的攀登者，令其他大猫望尘莫及。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打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全面夯实工业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林同志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助企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作，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和要素保障，加快文旅标杆项目建设，要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扎实推动乡村全。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给全市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应考环境，市城管部门提前部署，全面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督促并举，筑牢高考护航防线。
0: 6月5号，记者在第五高级中学考点周边看到，
2: 是手全天候巡回管控，清理栈道经营、出店经营、摆摊设点、撕挂条幅、乱发传单等乱象，以文明柔性执法，筑牢安静有序的备考环境。
0: 考试3天里，各考点执法人员定点在岗，不间断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3: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气保障防线。
1: 辽沈战役纪念馆战时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块瑞士产欧米茄牌手表，表壳经时光浸染，黄埔军校高级班学员，抗战时期曾率边军60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和赴粤远征作战，1946年调赴东北军，在确定对长春实行长围久困的方针后，利用第60军与国民党嫡系新7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60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随后，起义的最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间在预决，为免遭蒋介石飞机翼沉的报复轰炸，地下党员刘浩同志奉命指示第60军于17日当晚撤出了长春，将防区交于解放军。西半城国民党守军皆不攻自溃。19日，新7军向解放军泽生在历史的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块手表见证了他当年的义举。1985年，曾泽生的爱人李金生将这块陪伴老将军多年的手表捐献给辽沈战役纪念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环境，让张瑞感触颇深。锦州对当地开展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0: 完整教育体系，县的锦裕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过精准帮扶，培育本地医疗力量，为当地群众筑牢健康保障，锦州援疆的真心与温情。据了解，此前我市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已抵达裕民开展帮扶工作，持续助力边疆发展。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
1: 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是一步。
1: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急剧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线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
0: 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
2: 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0: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
1: 新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新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
3: 六年，在市教育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
4: 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5: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改，
4: 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

0: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
2: 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3: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1: 初夏时节，硕果迎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
4: 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1: 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甜蜜的事业》在盘锦市
5: 导演编排到演员演绎，均由市艺术团本土力量独立完成。这不仅彰显盘锦市文艺院团扎根本土、深植时代的创作实力，也展现出盘锦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6: 甜蜜的事业作为我们
5: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

0: 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1: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地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1: 碰
0: 了
1: 撞到一起，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我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1: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打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狸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
0: 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1: 自
0: 座，
1: 豪，
0: 挺自豪的。
1: 是的，
0: 哦，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狸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
0: 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的。
0: 特别是禅语，对，还记得我萧绰曾
1: 曾经
0: 经
1: 来
0: 来过
1: 过
0: 这。
1: 嘛？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
1: 必经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
1: 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
0: 带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应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
1: 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
0: 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

0: 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
1: 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 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失忆。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的小世界。身长只有短短20毫米的大荒原地下是如何猎食比自己大好几倍的青蛙的？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会用耐心治愈患有孤独症的儿童。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身带鱼的昆虫然后趁其不备裹入腹中。蜻蜓是青蛙喜欢的食物，它常常潜伏在水中，等待着蜻蜓点水产卵时向蜻蜓发起进攻。这到底是他运气不行，还是他技术不行呢？不过他可不会轻易放弃。一只蜻蜓进入了他的视线，这一次他成功了。在自然界，体大而强壮的生物往往以小而柔弱的目标为食。蛙类就结束了一天的战斗，但是它们也将成为其他捕猎者的目标。这种甲虫的身体边缘有一圈很明显的黄色条纹，它是夜行性昆虫，白天躲在腐烂的树叶和石头下面，到了晚上再外出活动，丝毫不慌。

他到底是如何猎食蛙类，他对猎物的弱点了如指掌。蛙只要失去行动力，就必死无疑了。

蝴蝶大军浩浩荡荡地离开鲜花密布的草丛。帝王伟霆的幼虫通常会捕食体型小巧的中华青江。看似无害的蜻蜓幼虫其实是水下凶残的捕猎者。小鱼丝毫不显刚捕顽劣的狼狈。正在长身体的幼虫不满足只吃一条小鱼，它还得继续寻找食物。深深插入它的腹部，它已经插翅难逃。但食物链不会偏袒哪一方。水面上，一只青蛙悄无声息地对蜻蜓发动袭击，水里的蜻蜓幼虫大杀四方。成年后的蜻蜓会被青蛙法师等待昆虫的靠近，直接利用前腿和有毒的螯刺来攻击猎物。蟹蛛看准时机向蜜蜂发起进攻，

0: 然而天不遂人愿，风使得花朵摇曳，蜜蜂趁机逃跑了。有了花朵作为掩护，蝴蝶也很难发觉它的靠近。但它已经爬到猎物面前了，为何蝴蝶？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个
0: 美国有些城市完全禁止养这种狗，因为最近几年媒体上不断有斗牛犬吸人致死的报道出现，
2: 犬有可能成为脾气温和的狗。
0: 有一项野蛮运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叫"搜狗斗牛"。强势的斗牛犬。

0: Go find your cow.
1: 刚来这儿的那天，跟我们在一起的强斯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韦斯利。可能是因为韦斯利的个头与他相当，他感觉自己有朋友了。韦斯利可能是在找奶吃，因为他被人从牛妈妈身边带走了。
2: 强斯和韦斯利有着相似
3: 过的最大的公牛，他说得很对。
1: 兽医告诫我们不要被韦斯利压倒，兽医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3: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他能杀了我们。
1: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
3: 是一个例外，
1: 但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
2: 米拉基金会是加拿大魁北克唯一一家救助犬训练机构，这家机构，
4: 这些狗必须要听话，必须要有耐心，他们的个性必须活泼，就算孩子们拉他们的耳朵
5: 喊发出命令，但是狗一般都喜欢主人爱抚他们。
2: 像马克·安东尼这样的人如何能和狗建立友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安东尼坚信这只狗会永远对他忠诚不渝。
6: 你和狗一起工作，你教它训练它，然后放任它去做事，和它默契配合，这时你会圆满地完成所有事情。
4: 养狗之后，孩子的皮质醇水平要比之前低很多，结果还显示
5: 下。马克安东尼也躺下，把头放在马丁肚子上，倾听马丁的心跳，这几乎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我甚至开始设想，也许几个月后他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了。
2: 说狗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0: 一只雄性萤火虫在找对象的路途中被蜘蛛截胡了，成为器官发光。但他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虫荧光素。当虫荧光素和一种叫做荧光素酶的酶结合，同时发生氧化，
1: 线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0: 更简单，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满盈。
1: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酷热干旱的沙漠号称是生命禁区，而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有着属于自己卷整个热带雨林。人类似乎成为最大的传播源，其实蚊子传播病毒的能力远超其他生物。最后来看阿曼卡壁蚁主要的水分来源。这种甲虫不仅富含蛋白质，还能提供水分。纳曼卡壁是那米布沙漠最大的爬行动物。小短腿的它不足以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答案就，生活在这里的哺乳动物不在少数，它们很快就能适应了新环境，因为有能力进行长途跋涉，所以能够更快地征服沙漠。两只柴拖着精疲力尽的身体寻找着水源。不时就有成员倒下，象群发生短暂的慌乱，然后继续前进，找寻记忆中唯一的出路。食物来源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计划第二天一早启程。生产了，他再次迎接了宝宝的诞生，狗妈妈与幼崽之间建立起了无法割断的纽带。母海狗生产后需要立刻给宝宝喂奶到保护，海狗妈妈也更容易找到它们。小海狗会游泳，但它们没有成年。来到一片干涸的湖边，风吹散了它们的踪迹，但是它们似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前往一个特殊的地。为安全起见，它时不时抬起头，凭借两米的身高优势打量四周。谨慎是生存的关键，它能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奔跑几分钟，这让许多大猫望尘莫及。但是鸵鸟必须先识破它们的伪装，发现敌情。饮水过程没有持续多久，因为雌鸟们急于回到岸上，它们似乎忐忑不安之间。它们绝对称不上彬彬有礼，所以这些赤血灵总是敬而远之。长独居，这位明确表示他不需要伙伴。入侵者并不是来寻衅滋事的，只是大着胆子继续喝水。演干旱世界永恒的旋律，其实他们为的只是一口水。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而且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研究人员收集各种动物的血样，看它们是否携带病毒。统计，在奥沙拉地区已经有29人死于埃博拉出血热。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病在内忽然全都消失不见了。

0: 没过多久，野牛又回到。经过调查，结果表明，大猩猩死亡的原因是患上了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病毒夺取了大量类人猿的生命，包括大猩猩和黑猩猩，除了他们，人类也不能幸免。在野外，蚊子顶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
1: 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它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将血红蛋白转化成卵，在成熟过程中所需的卵蛋白，而且卵蛋白也有助于幼虫的发育。

0: 让二氧化碳的源头。
1: 母蚊子能够分辨颜色的差异以及前景与背景的区别。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最后，它开启热传感器来探测热源。
0: 它要确认猎物是不是活的，有没有呼吸。
1: 接下来，它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0: 蚊喙就是它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刺吸式口器。蚊喙是针状结构，里面有两根中空的吸管，
1: 其中一根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0: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抗凝血剂，所以你感觉不到疼痛，而且你的血液也不会凝结。
1: 如果它不注射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就开始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它的口气。正是特化的唾液导致了红肿和瘙痒。在短暂的一生中，大部分母蚊子只吸一次血，然后交配产卵。但是有些会吃两顿血液大餐，繁殖两次，这种情况也许会带来灾难。
0: 他们第一次吸食血液的时候，会沾染受害者身上的各种寄生虫、病毒或者细菌。如果母蚊子有幸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它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它会把那些病菌传染给第二位受害者。
1: 比如疟疾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而且对人类来说，情况可能更糟。
0: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飞到哪里，就会将那些疾病带到哪里。
1: 3000多万年以来，蚊子凭着非凡的适应性和智慧生存了下来，并成为地球上最大的人类杀手，致死人数为动物界之最。

树袋熊刚刚吃饱，转头就睡了。在桉树油的镇定作用下，树袋熊呼呼大睡。唯有这种神兽才能降服桉树，作为桉树唯一的天敌，他们要做的就是敞开肚皮大吃一顿后，然后花费大部分时间睡觉。树袋熊能消化桉树叶，归因于它们消化道内的一种微生物。但这种动物居然让它们的宝宝吃粪便，这位妈妈是怎么想的呢？原来，树袋熊幼崽此时体内并没有可以消耗桉树叶的微生物。当它们快成年时，未能够在母乳和桉树叶之间有一个过渡，树袋熊妈妈就会让它们食用粪便。现在，它们要开饭了。吃完美美睡一觉。对于树袋熊来说，能够躲在高大的树上吃了睡，睡了吃，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奇妙的动物王国。生活在肯尼亚的结石巧知雀会用怎样的方式预警？油猪妈妈又有着怎样独特的危险预警方法？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一见汉弗莱的动物家人，然后再去见证一只孟加拉狐与一只狗狗的深厚友谊。在奇趣头条中，我们将为您揭秘驯鹿在严酷环境中生存至今的秘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非洲肯尼亚的大草原上，一些结实巧枝雀正雀跃起舞，这些舞动的雄性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吸引雌性的注意，但一位不速之客打断了这场盛大的舞会。这是一只白头鹞，这位草原猎人专捕小型动物和鸟类，它正在天空盘旋寻觅结实巧枝雀。很显然，他们展现自己的舞台在吸引异性的同时，也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正在舞蹈的雄性结实巧枝雀纷纷躲进草丛避难，乍一看似乎也很难发现这些小家伙的身影了。白头鹞飞走了，现在可以松口气了。你猜怎么样？他们又开始了表演，雄性结实巧枝雀简直被爱情冲昏了头。茫茫草原上，这样不懈地跳下去，捕食者早晚会闻风而来。其实，舞台上的雄性能尽早发现捕食者的踪迹。红色区域的地势明显低于四周草丛，这是雄性精心修剪的结果。如果周围草丛过高，他们的视野就会很窄。等捕食者冲到眼前，雄性结实巧枝雀逃脱的希望微乎其微。拔草剪短，可是范围增大，发现危机，成功脱身的几率便大大提高了。所以，跳跃之余，小伙子们每天都修剪草坪。他们还采取了另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回放白头鹞来时的情景，危险来临之际，雄性发出刺耳的尖叫，警告同伴。由于舞台修建得十分紧凑，

披着一身时髦光亮的黑色外套，结实巧之却潇洒帅气。光鲜背后一个月间，小伙子完全变了副模样。

暗技交换，雄性也华丽变身。多数生活在草原上的小型鸟类都毛色暗淡，旱季结实巧知趣的体色与其他小鸟并无两样，这能让它们躲开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小鸟们也有其他防范措施，有时不同种类的鸟聚集在一起，利用集体的力量保全自身，好的保护自己，小鸟们打起十二分精神。繁殖季节进入了第三个月，结实巧知趣的交配进程迈入了第二阶段。晨光洒向大地，雄性飞离巢穴，回到各自的表演舞台。这两只雄性结实巧知趣的舞台相邻，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左边这只是草原上最受欢迎的结实巧知趣，仰慕者络绎不绝。取悦雌性之余，它就在求爱场地一丝不苟地修整草坪。又来了个姑娘，你们看到了，这个家伙多受欢迎啊。相反，右边的雄性在舞台上疯狂地蹦啊跳啊，却依然无人问津。他在空中左摇右摆，自然无法博得雌性的青睐，看来他还嫩着呢。左边这只是情圣堂皇，右边那只就叫他寂寞先生吧。二者间的求爱竞赛即将上演，来了只雌性，正落在两名竞争者中间。他们展开攻势，疯狂蹦跳。然而，从一开始，雌性鸟的眼里就只有堂皇一人。寂寞先生并没有灰心。糟了，姑娘已经踏进了堂皇的地盘。不愧是情圣，他展示着球，不过啊，对方还是飞走了。看完起舞的结实巧知趣，让我们看看他在非洲大陆上的另一位邻居油猪。这个油猪家庭的孩子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父亲通常是独自游荡的生活状态，而母亲带娃的生活模式就是不停的觅食，母亲的前腿一直跪在地上，为什么呢？油猪的前腿比较长，这在奔跑时是个优势，但在吃草时就成了障碍。进餐完毕后，孩子们围到母亲身边，他们要到四个月大才会断奶。油猪母亲都是站着喂奶，而且显得非常紧张。但是一望无垠的非洲大草原很难提供合适的场所，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站着喂奶，一有危险出现就能立刻带孩子离开。每个油猪家庭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母亲跑开了，孩子们还在原地没动。

在前面等着他们。由朱母亲非常负责，会让孩子一直待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这种细致与他们在草原上狂奔的行为似乎相去甚远。呸，好奇心也很旺盛。但是他们的速度还比不上母亲，因此这可以说是最危险的年纪。每一个地方都继续向前探索，对胡狼没有丝毫警惕。他们还太小，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尤珠母亲必须时刻看着他们。最终母亲冲上前去将胡狼赶走，可是小猪又会怎么做呢？他们居然又朝胡狼跑了过去，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实在是很难控制。作为母亲必须使用多种策略，比如待在长颈鹿附近。可是小油猪难道不怕踩踏吗？其实油猪母亲利用的正是危险。油猪会时刻盯着这些动物，观察它们的行为举止。这只鸵鸟突然跑了起来，油猪得到了警告。一只花豹突然出现在200米外，猪妈妈开始逃命，小猪也立刻跑开。对于小猪而言，这是躲避捕食者的最好的地方。幸运的是，花豹离开了。在非洲草原上，这样的洞到处都是，它们是油猪的避难所。一个家庭通常会使用三个洞，这三个洞之间就是它们的活动区域。那么这些洞的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研究人员专门制作了一台坦克相机。在得到公园管理处的许可之后，他们将相机送了进去。狭窄的入口将敌人挡在了外面。看啊，这里还有两只小油猪，他们应该只有3周大。在满月之前，小油猪会一直待在洞穴里面。母亲出去觅食了，他们安静地等着他回来。相机被留在了洞穴里面。一小时后，母亲回来了。小猪赶紧上前，想要吃。

0: 吃奶。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这样的洞穴为抚育后代提供了绝佳的环境，但这并不代表母亲就可以松口气了。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到洞口四下张望。小油猪长大一些后，他们开始经常在户外活动。在母亲的保护下，他们尽情探索着周围的世界。
1: 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顾家人，这是我家里穿的最好的两名成员，程先生和绿先生，他们是穿着燕尾服的企鹅仙童。我经常抽时间和大鸟吃上午茶，它是澳洲最大的鸟儿苗。多吃点枸杞。应观众要求，我们再次请出树袋熊布鲁斯，他从不服输，尤其是在吼叫方面。这是猪仔，一只雌性毛臂袋熊，它什么都敢钻，包括洗衣机。因为红尾黑巴丹鹦鹉罗斯科，我的座椅三天两头就要换。
3: 女士们，
2: 这是红颈沙袋鼠雷吉，它是个小怪物，总在捣乱，你永远不知道它接下来会在哪里出现。雷吉，你在哪儿？我知道父母不应该偏爱某一个孩子，但是怎么说呢，我的确很喜欢我的门铃，来看看。这是我亲儿子小翠鸟恰奇。

0: 就没法咀嚼食物了，也就没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营养。这坨粪看着不错，富含纤维，咀嚼充分，粪团像粗糠一样散开了。把自己当成树袋熊吃妈妈的粪便，不是我的菜，幸好我不是树袋熊。
1: 野东西是佛罗里达州戴德城的一家生态旅游动物园，在这里游客可以跟最令人称奇的动物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2: 我们大约有300只动物，它们属于100个不同的物种。
1: 凯尔西是这个家族企业的2名首席驯兽师之一。
2: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照顾动物幼崽和小动物。
1: 从狐猴幼崽到丛林狼，再到鹿和老虎，凯尔西和他的伴侣，绰号虎人的兰迪一起养育动物，并与他们互动。
2: 他一刻都不消停。
1: 起初，人们培育捕鼠梗的目的是猎杀老鼠和其他危害庄稼的啮齿类动物。这个犬种以精力旺盛著称。
2: 我们也可以把它们拉开，我们得一直保持警惕，还要给它们时间习惯对方。
3: 一开始，它们互相不服气，
2: 能更好地进行互动。我们觉得最奇特的地方在于，台伯因此更喜欢到处走走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所以我想以后再有别的小老虎，我一定要让他们与台伯一起玩，因为台伯已经不再长个儿了。个别
1: 这是一种会吃光你院子里花花草草的动物，但你到头来对它还是无可奈何。这便是鹿的魅力，它们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哪怕是在北。这主要归因于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感人故事。驯鹿有着十分优秀的视力，科学研究显示它们能够看到紫外线，和可见光比起来，紫外线的波长要短得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讨，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期待您的参与。

0: 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
0: 永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
2: 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他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
0: 历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2: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2: 对，范先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
0: 真美啊！
2: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
2: 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
2: 班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3: 对，
2: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
2: 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0: 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
2: 我们准备是

0: 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仪式，
1: 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几经尝试，还是没获得食物。这一次，他成功了。在自然界，体大而其他捕猎者的目标。蛙感觉到了危险。猎手终于现身了。他到底是如何猎食蛙类的呢？青蛙难道就轻易的束手就擒吗？蛙的背部是蛙薄弱的地方，大黄鼋。天色已晚，这只蛙的身份从捕食者变成了猎物。到底是哪些外部因素使得大黄鼋地甲能够捕杀蛙类呢？首先是它那修长又敏的很斯文，它会将蛙肉切成小块，方便进食。然后它尽情地享受着饕餮盛宴。毕竟捕捉青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这些蝴蝶名叫大紫琉璃灰蝶，它们飞到水边寻找一些矿物质，这是为了繁殖后代所需的营养物质。它们本能地知道河流附近的水土富含。蜻蜓的一生都与水结下不解之缘。幼虫阶段的蜻蜓生活在水中，靠着水里的昆虫和小鱼为食。帝王鲔，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获猎物。他最好用的武器是鳄。他慢条斯理地吃着小鱼，丝毫下一餐的目标了。他伸出钩状下颚，眨眼间就把蝌蚪收入囊中。蝌蚪拼死挣扎，但一切都是徒劳。蜻蜓幼虫的钩状下颚深深插入他的腹。他是蟹蛛，他的外表放在蜘蛛家族里还不算太恐怖。以花蜜为生的昆虫们，蝴蝶、蜜蜂和苍蝇都是它的猎物。难道这只蝴蝶十分相信自己的飞行技术吗？盲目自信是会付出代价的。

0: 价的。谢珠毫不犹豫地亮出自己的武器，
1: 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日出收容所是一个占地 6.5 公顷的安全港，收容了170多。维斯利是一头四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它们是独居动物，领地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
3: 别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2: 它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它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它经常走到门廊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强斯能进房间而他不能进。
3: 我觉得没有多少狗
4: 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训练的。

0: 闪烁的萤火虫点缀着寂静的草地，此时的雄性萤火虫们正在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一只雄性萤火虫在找对象的路途中被蜘蛛截胡了，成为了它的晚餐。萤火虫的一生很短暂，它们会以幼虫的形态生活一年，长为成虫后，它在地球上众多生物种群中也只有50种植物或者动物有这种特征，只不过有些是细胞发光，有些是器官发光，但它们会使用一种相同的生物体内发光色素，虫荧光素，
1: 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6月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
2: 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入脑入心，要自觉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全市重点工作，精准选题破题，切实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务实举措，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推动我市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强调要坚持工业立市、实体当家，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化两新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创新企业加领军人才模式和双向接榜挂帅，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链式集聚集群发展，全面夯实工业倍增矩阵，构建具有锦州特色优势。

0: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许昆形成更多投资量、实务量，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系统推进一加五加 N 工作体系，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抢抓热度，做好文旅工整治和除险加固，确保安全度汛。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工作，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市心双解三本台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深化群府集中整治，持续推进作风转变，以实干实际走访周边商铺，耐心和商户沟通交流，规范经营相关要求，主动协助商户将店外物品有序搬挪至室内，规整摆放，引导商户自觉遵守市容管理规定，主动降噪护烤。
1: 我们从6月3日起启动烤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
0: 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烤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2: 烤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烤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0: 在做好烤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
3: 柜里陈列着一块瑞士产欧米茄牌手表，表壳经时光浸染已然失去光泽，表盘斑驳，指针也早已停滞。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块手表的珍贵之处不在其品牌，而在其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将指针回拨到一，利用第60军与国民党嫡系新七军之间的矛盾，加紧对其进行各层次、各种形式的政治争取工作。至10月中旬，长春国民党守军在我围城部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下，战斗力大大削弱，士气沮丧，厌战。在与部下密商统一思想后，他便秘密派代表于10月14日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起义具体事项。10月16日下午，曾泽生终于在焦急中盼回代表传达解放军欢迎第60军起义的喜讯和具体条件安排，官集会成功动员第60军官兵上下同心，统一步调，共举反蒋义旗。晚上8时许，部队开始向国民党新七军布防。晚上11时，一计将国民党安插在第60军的特务第52师师长李松等三人扣留，一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第60军起义后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任军长，后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国全链条教育帮扶，搭建起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完整教育体系。大批锦州教师远赴边疆支教，为当地培育优质人才。与此同时，锦州助力裕民提升医疗水平，援建的锦裕人民医院设施完善，环境优良。通至6月6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总关注件11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初夏时节，锦州市临河区房地产重点项目锦泰金融中心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处处涌动着奋楫争先的建设热潮。一座融合高端人居、商务办公、金融服务、商业配套于一体的城市金融新地标正于锦州市主城核心腹地拔地而起。
1: 锦泰金融中心项目位于临河区洛阳小学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 15.43 亩，总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1层商务酒店一栋、16层商务楼宇两栋、25层住宅三栋，总投资8亿元。作为临河区2026年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核心工程，锦泰金融中心项目自2026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始终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施工。截至目前，商业楼主体已建制9层，住宅楼主体已建制15层，整体工程进度顺利过半，项目建设势头强劲，正朝着今年6月底实现主体封顶、年内完成竣工交付的既定目标稳步前进。锦泰金融中心项目立足区域产业发展大势，精准定位金融产业集聚平台，建成后将重点引进银行区域总部、保险分支机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创新金融业态等各类市场主体，聚力构建业态齐全、资源齐聚、服务完善的现代化区域金融产业生态圈。
2: 锦泰金融中心作为临河区2026年房地产重点项目，承载着改善老城面貌、补齐功能短板、增进民生福祉的多重使命。此项目将强力推动中部商圈提质扩容，在显著改善群众居住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城市功能配套，持续集聚产业人气，为临河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持久的动力。
0: 近日，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天翔62号、2671、2672次班轮顺利靠泊盘锦港102号集装箱泊位，这是盘锦港至大连港集装箱外贸内支线继4月19号首班试航后正式开通并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盘锦市在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工作中迈出了坚实一步。
3: 长期以来，盘锦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万象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急剧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年初以来，朝阳市紧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聚焦技改项目攻坚、企业创新培育、质改数转提速、绿色制造体系争创四大核心领域，全方位

0: 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工业经济发展。
1: 朝阳市统筹谋划推进华翔新材料年产20000吨锆哈系列产品，临钢优特钢厂4号棒新建2号加热炉，飞马车辆设备股份公司年产20000吨双金属制动骨盘、球铁轮毂等工业技术改造项目105个。同时推动已制定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一企一策的企业加快落实。创新发展梯次推进，鼓励企业围绕创新型、专精特新、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梯度发展，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年初以来，全市获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户，组织申报创新计划项目28个，一诺环境和盛德日新2户企业各争取人才奖励资金50000元。质改数转提级不稳，53家企业申报省级数字化车间和先进级智能工厂，16家企业争创省级质改数转标杆。全市聚焦企业转型需求，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贯与实操培训，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愿转、敢转、会转的良好氛围愈发浓厚，绿色制造体系标杆引领，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全市4户企业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中京星泰朝阳作为全省唯一一户企业入围工信部环保技术装备接榜挂帅名单，实现朝阳市环保技术创新领域新突破，以标杆示范引领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0: 葫芦岛市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动渤海船舶职业学院、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兴城市职教中心3所职业院校增设跨境电商专业，并全程指导3所院校深化校企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2: 兴城泳装产业是葫芦岛市特色支柱产业，随着跨境电商赛道的快速发展，懂海外运营、直播带货的复合型人才缺口成为制约产业出海的瓶颈。新增设的跨境电商专业精准填补兴城泳装贸易的人才缺口，为泳装产业出海筑牢人才支撑。今年3所院校跨境电商专业计划招生125人，各校均已配套完善的实训设施与校企合作机制，课程设计覆盖直播运营、场控协调、技术支持、物流管理等跨境电商全链条岗位，后续还将开展社会化技能培训。
3: 渤海船院紧扣兴城泳装产业跨境发展趋势，精准布局开设跨境电商专业，确立贴合产业实际的特色办学定位。我们坚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初心，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实效，科学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用心培育适配行业发展的专业技能人才，以职教力量赋能区域产业向好发展。
4: 2026年，在市教局大力支持下，市一职专争取省级专项资金140万元，用于新专业的建设。我校将按照市教育局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港客赛政综合运营模式，为葫芦岛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输送具有扎实技能与实战经验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为进一步压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提升运输系统及防冒顶片帮专项整治行动。
5: 在辽宁排山楼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项检查小组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关键环节进行体检式排查，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矿井的监测监控系统、调度记录台账以及人员定位系统，确保各项安全设施运行正常，数据记录真实完整，井下作业人员动态清晰可查。
6: 本次对矿山执法检查坚持从严排查隐患，紧盯设备合规、制度落实、系统在线等重点问题，督促企业厉行厉赶、闭环整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筑牢非煤矿山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5: 随后检查组一行还深入井下作业现场，实地勘察了挖掘工作面的顶板管理情况，仔细检查了支护措施是否到位，并要求企业时刻绷紧安全弦，加强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坚决杜绝设备带病。

0: 运行和人员违章作业。此次专项行动旨在通过严格执法和精准服务相结合，全面提升非煤矿山的本质安全水平。下一步，阜新市应急管理局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2: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道、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2: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广大渔民知法守法，依规休渔。
4: 我们严格落实休渔管理各项规定，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2: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1: 初夏时节，硕果迎枝，葫芦岛市南票区红罗县镇红南村小南沟桑园迎来丰收季，满坡桑葚缀满枝头，紫黑透亮，果香四溢，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农户们也忙着采收桑葚，山野间涌动着收获的喜悦。
5: 小南沟是桑葚特产之乡，桑葚以果大色亮味甜著称，这里得天独厚的土壤，土质疏松，养分充足，透气性佳，极其适宜桑树生长结果，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品质优势。园内的古桑树尤为珍贵，树龄约500年，枝繁叶茂，苍劲挺拔，见证着桑葚产业的发展和积淀，成为游客必打卡的活化石景观。为深挖桑葚文化内涵，助力乡村发展融合，6月5号，红罗县镇红南村正式开启采桑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游客可穿梭古桑林间，亲手采摘鲜果，品尝原生态滋味，探访百年古桑，感受岁月沉淀，还可体验民俗展演，品鉴桑葚深加工产品，沉浸式感受当地桑葚文化魅力。
6: 这次活动我们也是准备挺充分的，我们邀请了很多的粉丝啊，免费请他们吃杀猪宴啊，希望家人们啊都到我们小南沟来体验一下田园的风光，来感受一下这种林间的美味。
7: 桑粒熟了，然后也欢迎八方游客来到我们红南村进行采摘游玩。今年呢，我们在交通上和打造网红打卡点啊，我们有几个新的举措，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南村观光采摘游玩。
5: 目前桑园采摘体验已对外开放，诚邀八方宾客赴夏日之约，品甜蜜桑葚，游生态古村，解锁田园慢生活。
1: 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盘锦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重点打造的原创小剧场话剧《甜蜜的事业》在盘锦市正式上演。这部聚焦本地捡地柿子产业的作品，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两代人在乡村振兴路上从冲突到携手的暖心故事。
8: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佳明深耕捡地柿子产业的真实事迹为蓝本，剧中两代人围绕守旧与创新、逃离与回归展开激烈碰撞，最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握手言和，携手共进。这不仅是一次产业发展的突围，更是一场关于青春价值

0: 时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居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该剧从剧本创作、导演编排到演员演绎，均由市艺术团本土力量独立完成。这不仅彰显盘锦市文艺院团扎根本土、深植时代的创作实力，也展现出盘锦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
1: 甜蜜的事业作为我们盘锦市首部原创的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九五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嘉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
2: 今天呢，我们看了小话剧，我老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这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0: 作为盘锦市文化惠民的重点项目，甜蜜的事业用文艺的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展现出盘锦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

0: 大爷，
1: 大爷，
2: 哎，怎么意思您？
0: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2: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2: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
5: 看见没有？
4: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2: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9: 回来了。
2: 买
10: 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顺啊，
1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
11: 的。国际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观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13: 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

0: 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
2: 易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
1: 大家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2: 自豪，
1: 挺自豪的。
2: 是的，
1: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

0: 必有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对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 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不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
1: 为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
0: 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
1: 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